0: 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生活要美丽，我哋灾后要恢复幸福的家园，清洁卫生的城市面貌。
1: 嗯，我讲嗰阵时咧，正在写洪流灾害之下个恢复重建个关键期嘅。
0: 咁啊，洪灾之后咧，咁啊，好多嘅细菌，
1: 嗯，
0: 好多嘅垃圾，好多嘅淤泥，甚至乎咧有啲浸水嘅猫猫狗狗咧，都会滋生好多嘅细菌同埋病原体。
1: 对啦，
0: 咁好容易咧就皮肤感染啊，胃肠道嘅疾病。咁所以咧喺呢个时候当中，我哋贵港疾控中心咧就教大家点样去消毒同埋干净饮用干净嘅水啦。
1: 嗯，对啦，对啦，就
0: 注意卫生。
1: 就算咧都有一个温馨嘅提示，
0: 嗯、
1: 啊，比如讲有啲地方你食物需要。或者温下条毒噶，比如讲恢复个脚掌啊、露天个龟头啊，就有哦，就喺外带个室外个空地啊，啊话阳光个直射个话咧，佢系有咬杀菌噶。
0: 嗰啲大自然嘅阳光，
1: 啊对啦，
0: 紫外线就系杀菌最好、最环保、最低高效、低毒嘅呢一个消毒剂啦，
1: 对啦，嗰啲咧就嘛，所以真系要摸下条图啦。仲有咧室外嗰个交通道路啊、路面啊，啊，仲有积水个淤泥个表面啊，你淤泥上高去条图咪有用噶啊。
0: 嗯，
1: 仲有咩咧绿蛙堆啊、啲树啊、啲草啊，而嘛晒真系要摸下条图噶。
0: 即系佢嗰条咧就系比较空气流通，通风透气。
1: 诶、对，
0: 到湿度适中嘅时候咧，风吹日晒咗之后咧，佢自然咧就会消毒噶啦，自然咧就冇味道噶啦。咁啊，琴晚咧我都试下行呢个民族公园，行到俾水浸嘅呢笪泥板嘅位置咧，虽然咧已经冲洗干净，但系咧周围嘅花花草草咧泥土里头仲系弥漫住一阵咧俾浸过嘅呢一个水墨味。
1: 嗯哼，就写嗰啲。
0: 我琴晚仲谂啊，点解唔喷啲消毒水啊，去下啲味道咧？我今晚睇、原来如此。
1: 啊，因为洗条图啦，个地方面啊，啊话你树木佢本身个植基，有啲植基侵晒个啲功能噶，仲有啲啊乜咧啊，温置点啊，正片之内个空气啊，咪有合衬嗰时候咧，保持嗰只通风就得噶啦，通风透气就得噶啦。时间乜咧地方要条图咧，有咩重点咧？
0: 呢度咧就要话俾大家知啦，系嘛？一个咧重点场所啦，包括咧人员。密集嘅医院、学校、幼儿园、养老院、农贸市场、灾民安置点要消毒。
1: 诶、对啦，仲有咧，上嗰个核心区、食水站嗰、那个住宅屋里大，特别是屋里大啊，厨房啊、睡觉嘅地方啊、
0: 瞓觉嘅卧室，
1: 对啦，
0: 公共设施咧，公共厕所、临时厕所、垃圾堆放点呢啲地方咧，要大量。噴殺呢個殺毒水，
1: 對啊，重點噴殺，而且咧，攞到去如果攞去執行嗰啲殺條毒殺噴殺嗰時候咧，要注意，攞到個手同埋攞個皮膚個防護噶喎。
0: 係啦，咁啊手咧係第一個時間咧傳播疾病噶嘛。
1: 嗯，
0: 一定咧要治到啊，做個清潔工作，清個淤泥啊，搞個污物嘅手部咧要進行消毒啊，禁止咧就係使用呢個碘伏直接擦。咁啊，擦得多咧，皮肤好受伤。
1: 哦，对对对，
0: 长期浸水，皮肤会破烂损害。呢、這个时候不得已先至用碘伏进行消毒创伤嘅面积，边度损擦边度，唔系话整个手浸碘伏、
1: 对啦，对啦，所以咧就系擦完嗰啲陈区咧就要陈开去医院去睇咯。啊，
0: 洪水退后啊！家庭要清理，我看到样样都是宝，尤其是老人家，这样还洗得啊，这样我抹抹干净啊，这样我冲冲洗就得啦、
1: 有些屋里一捞就脏、有些屋里一捞就脏，地方有些咪要得到就咪要了、
0: 有些东西真的可以冲干净洗干净，是可以消毒之后留下来的。但咧有啲嘢咧真系浸过之后咧就千祈唔好要啦。
1: 因为洪水里底有啲乜咧危害啊？
0: 你知啦，洪水从嗰边流到嗰边，流经嘅地方有可能去到农田，系嘛？农田有农药，流过个化粪池，咁有啲邋遢嘢，系嘛？工厂里头有化工废物，养殖场有污物。甚至乎咧浸過有啲咩腐爛咗嘅動物屍體啊！哎呀，呢啲嘢咧冚不冷咁溶解喺積水裏頭，就會大量產生細菌、病毒、寄生蟲、農藥、獸藥、老鼠、化學物呢啲嘢咧就有害嘅 化學物質溶解到水裏頭。
1: 嗯，
0: 哇！呢啲嘢咧，一旦通過人嘅呼吸道、皮膚、消化道進入到體內，哎呀，輕則咧就胃腸、皮膚傳染病就唔舒服啦，重則咧真係會。点点点噶喎，
1: 所以喺呢，即系嘅洪灾过后咧，一闹俾人一闹就争嘅地方咧，你就要消毒，然后咧有啲物品咧，绝对唔能够耶。
0: 啊，边啲要，边啲唔要得咧？今日同大家讲讲啦，啊，点到明啦啊。诶，
1: 况且就洪水争漂过、冲刷过，啊，就有浸湿过嗰啲食物咧，食物喎，黑得嘅咧，一粒咪就黑啦。
0: 第一个，
1: 嗯，
0: 大米，
1: 诶，对啦，
0: 面粉，
1: 嗯，
0: 杂粮。蔬菜、水果、剩饭仲菜，
1: 系本来都麻烦要嘅咧。
0: 有啲老人家留嚟喂鸡都好啊，鸡食咗都会肚屙啊，真系。哎呀，
1: 对啦，只要你接触过洪水嘅话咧，马兰你回大太太，好似命运咧变窝，苦系黑喎，咪要都必须丢啊。
0: 苹果浸过都唔要啦，
1: 必须丢佢。
0: 咁再咧，屋企嘅冰箱啊，嗰阵时咧就系储存食物嘅保险库啦，系嘛。咁啊，有啲住喺一楼嘅冰箱俾浸过之后咧，拉开，哎，如果睇冰箱里头好多嘅嘢，要唔要咧？哎。建議大家就唔好要啦，因為喺停電停水嘅過程裏頭啊，呢一個冰箱有可能成為咗一個密封嘅等於垃圾桶啊，大量滋生細菌，咁裏頭嘅環境啊、食材啊，好容易咧就會變質，變質咗之後咧，無論你點煮好，佢都係。有細菌
1: 噶嘛？冰箱度有隻咧，佢係雕，冰箱扮曬雕嘅喎啊！冰箱你開過佢之後咧，全封埋條毒之後咧，
0: 你睇點啦？
1: 一涼乾之後就佢係曬，對起有啲就爭就咁啦。
0: 冰箱沒個頭仲要得
1: 啊！所以有啲你如果爭我寫冰箱就爭得脱緊要都你困難而抹曬得咯喎。
0: 好多人認為啦，冰箱裏頭或者放喺屋企裏頭紙箱嘅零食啊、罐頭啊、瓶裝水啊，喂，零實蓋嘅喎，水浸過睇唔到啊，沖沖表面咪得咯。哎呀，話俾大家知，洪水裏頭嘅細菌會通過啲瓶嘅鈕蓋啊、啲窿窿罅罅，甚至乎你肉眼睇唔清楚嘅一啲比較細嘅微縫嘅嘢，侵蝕入去。咁所以講咧，凡係浸過嘅袋裝嘢、瓶裝嘢、礦泉水，無論有冇打開個蓋，都唔好要啦。
1: 嗯，成日人啲人又驚啦，用到底要都買要咧，算你爭問物冷得賺嘅話咧，直接就買要啦。
0: 有可以嘅抌。屋企富貴啲嘅，你抌
1: 啊！仲有咧，就使話咧，就嘅安全咧，都成要丟俾嘅好，仲有咧就爭咕咕肉。
0: 冇老人望住嘅抌
1: 啊！仲有就屬於爭咕咕肉，日辣著肺啦，咪要曬啦，咪要黑啦。
0: 變咗質嘅藥咧，食落去不但止治唔到病，仲會更加病情。加重啊！
1: 對啊，啲人又冷冷又要僥倖生嚟喎，你涼乾佢，抹乾咪黑得咯。
0: 喂，大佬啊，藥點樣晾得乾啊？點樣抹得乾啊？
1: 就係啦，咪要竟然就冷啊！
0: 咁啊，再具體到具體嘅生活用品啦，係嘛？生活用品，比如話有啲咩啊，被啊，蚊帳啊，枕頭啊。棉被啊，呢啲嘢啊，系嘛？毛公仔啊，地毡啊，布艺沙发啊，俾洪水浸过得湿到淋啦，点样晒？点样晾？点样洗啊？
1: 啲就咪要啦。
0: 湿水棉花就冇得弹嘅。
1: 但呢次镜嗰时布艺方面咯，有啲嘅咧，直接咪要，咪得要嗰就系纸扎嘅浴盘啊，比如镜嗰啲笔记簿啊、书啊，仲有冇？
0: 纸质嘅笔记簿啊，唔系笔记簿电脑。
1: 唔系电脑，电脑时我就赚紧你，而唔系阿半科啦。
0: 你几大咧？立起身。抱住佢走人啦，系嘛？
1: 啊，就有咧，沙子已晒嗰个咧，啊，比如嘅内喷啊、内醉啊嗰啲嘅咧，
0: 尿不湿啊，嗰啲
1: 直接丢啦。
0: 啊，呢啲咧湿到淋噶啦，点要得？可以要嘅，餐具、不锈钢容品、陶瓷、玻璃可以清洗咗之后咧，滚水焗佢，卜碌卜碌卜碌，烧滚佢15分钟，烚佢，晾翻干。 仲可以洗，
1: 又放喺条土柜，又再刷一齐啊！
0: 咁仲有咧，食材啊、金属啊、呢、這个硬塑料咧，可以洗干净咧，用合规嘅八四消毒水啊，咁进行消毒咗之后，仲可以洗翻。
1: 仲有啲木质嘅锅具啊、木地板啊嗰啲地啲咧，就非常用系洗潮潮噶、防毛噶。清理嗰时候咧，你都系好效胶嘅，仲有都系好手套嘅。仲有你个眼，你都系好防护黄金嘅。
0: 因为洗啲咩？消毒水啊，咩啡油眼啊，
1: 对啦对啦。
0: 墙面发霉超过一平方米嘅，建议大家铲干净再整个。咁啊，如果冇办法嘅话咧，
1: 嗱，做翻埋套屋，
0: 要专业人士嚟吓批荡过，系烘干之后批荡过。乜重要嘅证件咧？系嘛，户口簿啊、护照啊、毕业证书啊，各类嘅资质证书，俾水浸过之后字迹模糊点算啊？晾干冇办法使用，去相应嘅部门进行补办。
1: 哎，啲马补人货啦，就有三凡真银向框嗰啲咧，而着啲洪水浸着嗰镬咧，就要用通风透气嘅地方凉凉干佢。
0: 阴干通风自然。
1: 咪要暴晒，咪要起油佢喎、
0: 又咪要落个吹风筒急个头咁样，
1: 你咪得劲，要起油佢喎，
0: 一吹乱起身，虾米咁样啦。
1: 啊，如果佢系真性使用咧，你就真性使用；如果唔系真性使用嘅话咧，你就要去补补人啦。
0: 咁啊，洪水咧带来嘅污染。有的时候肉眼是很难分辨的，细菌可能藏在最阴森的地方，咁另行咧就抌咗。做多次消杀唔能够将就，哎呀，食得唔好嘥啦，系嘛？屋企全家人嘅健康就系你呢句食得唔好嘥，搞到大家又中毒啊，又咩又屙又呕啊，咁啊几影响身体健康咧？
1: 都系呢，咪要暖暖到全屋呀，屋里人嗰啲健康啦冒险。
0: 千祈唔好堵住啊！呢样嘢堵唔过啊，一定咧要认认真真。按照林姨啊，同埋麦 Sir 先头讲嘅步骤，慢慢咁区分好边啲洗得，边啲唔洗得啦。
1: 落地雕，落地麻雕，知唔知啊？不锈钢用不锈雕啊，
0: 不锈钢唔好啲，冇得啲啊。

0: 咁啊，先头讲啦，咁啊，做咁多卫生工作啊。哇，真系好辛苦，除咗腰骨痛之外，皮肤亦都有红肿。
1: 对啦，特别是啲枪行个好辛苦嘅，我哋志愿者就有啲工作人员，而且啲手成日争紧就红住啦，但有可能咧又空又悭，令人周呢，
0: 又沙虫脚
1: 啊，对啦，傻虫脚。
0: 哎呀，咁啊呢个时候当中咧，最好嘅方式方法咧。當然係睇醫生，揾專業人士解決專業嘅問題。
1: 對啦，就算有啲人又記得到洗開嘛，老人
0: 洗開嘛，
1: 嗰度係邊度翻食堂啊？
0: 阿林姨啊，最中意分析問題嘅，咁啊請。听下林医的分析啦。
1: 首先你高富皮肤病最常见嘅咧，有这几类。
0: 这几类是哪几类呢
1: 就是浸积性嘅咧，嗰只咧皮炎啦。
0: 究竟系点样叫做浸积性皮炎呢原听其长啊。
1: 原闻其长系嘛？有啲洪流灾害之后，你最高富嘅皮肤问题咧，就写咗个浸积性噶啦，就写着只皮肤长时间就啲洪水浸住，然之后反复嘅磨。嗰啲咧有可能咧，你啲皮肤又系发病、发肿、发痒啊，严重嘅时候有可能仲话乱，仲悭、又痛。
0: 哇！即系又痕又痛，休落去又难，点算好咧？
1: 嗰啲咧就要去睇，肯定就要睇。
0: 讲到我都心都实晒啊！
1: 仲有第二种，同人哋讲
0: 嘅。第二种系咩咧？又听林医，愿听佢嘅奇唱。
1: 哎呀，第二种就系接触性皮炎啦！哎呀，咁啊，红薯里蛋咧有好多个落脱个咧。就有啲包括污染物或者有啲戰爭對皮膚好敏感嗰個物質，如果啲皮膚接觸嘅話咧，就懷有孤猛個刺激反應。有可能咧，你就話有一片紅色嘅紅斑，就有啲名嘅聲喵名嘅

0: 连喵我哋喊都咁惊，哎呀！
1: 即系马骝仔陈柏兰佢做晒啊！
0: 嗯，
1: 咪讲咗咁多，我都讲翻样嘅先。
0: 嗯，
1: 真菌性皮肤病。
0: 嗯，
1: 真菌即系佢系真正嘅菌啊！
0: 我冇食过嗰个，
1: 唔系假嘅。喺潮湿嘅环境当中咧，真菌就会繁殖啦。
0: 哦，
1: 咪真菌繁殖，真菌性嘅皮肤病咧就会发生。
0: 嗯，
1: 表现嘅形式就系有环状嘅红斑、甩皮甩骨。有水泡，
0: 嗯，
1: 便伴随有明显嘅痕痒，
0: 哦，
1: 喵喵喵喵
0: 佢，唔知佢话反复发胀，
1: 系啊，
0: 即系真菌性嘅，仲有细菌性嘅，
1: 哎哟，
0: 所以呢样啊，
1: 又系点样啊？又原听唔得 Sir 其长啦，系嘛？皮肤屏障俾人破坏咗啊，咁啊，本身有皮有。呢、這个皮肤啊，挡住呢啲咁嘅邋遢嘢就入唔到骨络里头啊，血液里头。但系浸得多，啲皮肤潮晒。呢、這个时候当中咧，洪水当中嘅致病菌就会随住啊一个唔小心伤口入咗去，毛囊入咗去，皮肤淋巴管入埋去发炎。
0: 嗯，仲有咧，睇呢镜个细菌喺皮肤层，仲有就系冲嘅有个皮炎啦。
1: 嗯，
0: 啱埋咧，积水潮湿咧，呢个人也都惊啦，有蚊仔噶啲。
1: 嗡、嗯。
0: 死啊！啲蚊仔咧，佢就话咧就有啲失攞啊，嗰啲毒虫嘅喎。
1: 失拿。
0: 咧有失攞咧。
1: 拿有失拿。
0: 啊！如果你啲皮肤咧就啲蚊仔或者失攞去咬嘅喎咧，佢就话有啲啲红疹，仲有啲风团，有部分咧就话起水泡，所以咧就好汗，嗰啲要注意。
1: 搞到好似风炉膜咁样。
0: 都系虫咬个皮炎啦。
1: 哎哟，咁啊，对于呢种嘢咧，真系要防治得好啦。
0: 嗯。
1: 最基本的方法，清洁卫生要戴好手套。
0: 对啦。
1: 啊，咁洪水浸泡之后嘅皮肤受咗伤啊，点样去处理咧？系嘛？
0: 有三个原则嘅喎。
1: 我咁勤力，成日去收拾。一个唔小心刮损咗个伤口，点样算啊？
0: 如果有轻度刮伤嘅话咧，整穿嘅话咧，就佢系用常理盐水去冲伤口。不过你屋里咧，一般未有个地嘅咧，你只能够去 A 源啦。A 源有个地嘅咧啦。
1: 我屋企储备有生理盐水喎。
0: 哎哟，成日咧，佢系啊，
1: 梗系啦，
0: 先冲干阵，然后咧，冲干阵咧啲落拖嘅咧，再用碘伏去搓屈佢。
1: 咁最后咧用毛菌纱布或者创可贴咧包好佢，
0: 包佢，保持贯抽，最紧要
1: 就唔好再湿水啦，系嘛？今日我整双手，林姨唔该你啦，
0: 我就亲入喷常理盐水落去就得啦嘛，系嘛？啊，
1: 倾去边度啊？
0: 亲人嚟信下我啦，吓
1: 得我谂住叫我饮晒咧。唉，呢个时间当中咧就洪水嘅要科学管。管理皮肤疾病系嘛，减少接触邋遢嘢，保护好戴好手套咯，
0: 对，
1: 及时清洁，做完咗之后咧要及时洗手，系嘛，
0: 保持
1: 水鞋、长衫、长裤，避免皮肤长时间浸水。如果要降水，一定要着好水鞋。
0: 哦，
1: 好似我哋嘅听友咁样啊，哇，要降好深嘅水，佢住喺世纪花园啊。佢咪而家借條咩咧？啲咩賣魚嗰
0: 啲
1: 啊，賣魚嘅啲褲，哇，著到上去咩格勒底嗰啲啊？
0: 哦，因為啲好高噶，
1: 慢慢降落去都唔使憂。
0: 仲有咧，如果咧你爭嗰時浸著之後咧，接觸之後咧，要親水之後就流同個水，沖曬你個皮膚啊，搓乾之後你要保持皮膚個乾燥喎。
1: 咁再有咧，勤換衣物啦。潮湿嘅嘢啊，湿湿淋淋沤住晒，咁就会整到咧就系好闭翳噶嘛。
0: 对啦，仲有咧，如果你食啲蚊仔咬咧，你就要要咧整啲蚊精啊、蚊香来夹除啲蚊仔咯，咪就蚊仔咬。
1: 点样去清洁咧？咁啊，清洁咧，先头讲啦，林姨流动嘅水系嘛。先冲手后洗，温和咧用啲沐浴液啊、番碱咧，洗完咗之后咧就要记得要爱护翻自己嘅双手，搽翻啲嘢啊嘛。
0: 对啦，仲有咧有啲特殊嘅人群，比如老人晒衣啊，嗰啲咧就要注意啦，你就唔要去嗰啲地方啦。
1: 咁再有咧，水里头咧有种咧，我哋细细个都讲到嘅咩钩端螺旋体，呢样嘢病菌，其实咧就系尿咩老鼠尿。嘅一種寄生物，感染物，咁啊真係佢會入皮膚嘅喎，所以講咧喺 尤其啲小朋友啊，尤其中意玩水啊、梗水啊，咁啊，千祈唔好滞啦啊！呢个时候睇好自己细路仔，照顾好屋企嘅老人啊，唔好咧俾佢哋呢啲特殊的人群去接觸啲邋遢嘢。
0: 誒對啦，我就記得後院嗰條小區，有小朋友咧就入去撲水啊，
1: 係啦，
0: 爭好似要向佢方向落嚟，啲水咪撲甩到啦啊！
1: 即係唔得嘅話，要拎條棍啊！哎呀，扯扯咁樣。唉、哎，希望咧呢個雙休日咧，大家爭緊時間咁去清潔周圍嘅環境啦，係嘛？
0: 嗯。
1: 倒積水嘅倒積水，打掃嘅打掃啊，晾乾嘅晾乾啊。
0: 對啦。
1: 大家都辛苦啦，雙休日又要做翻啲家務啊。
0: 嗯，都做到雙休日都過係開開心心，
1: 做家務開心。
0: 下週再見啦喎！
1: 好，下星期一嘅七點到七點半
0: 到八點半，
1: 嗯，再見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
3: 的城市，
2: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啦。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尽斗生命，救死伤，医斗无害。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连停。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唱着下午喝点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九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好心情从听见一首好歌开始。金曲连连听。

0: 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烨。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人。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7: 幸福是最美的，
8: 直到我的痛，
7: 玫瑰花开，似烟火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都好孙啊，先唔系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暖。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1: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我是佳子，今天和你一起来听《心情》。周杰伦写了非常多好听的歌，陪伴着一代人的青春，其中有一首叫做《心情》，我每一次听都好像坐上了一台时光机一样，回到自己青涩的中学时代。据说周杰伦自己也非常喜欢这首歌，有很多的知名歌手想要买版权来翻唱，但是都被杰伦拒绝了。但是到了最后，他选择给了江美琪重新编曲演绎，收录在江美琪的专辑《Melody 美乐蒂》当中。可见周杰伦对于江美琪的唱功还是非常认可的。周杰伦原曲《心情》属于 R&B 风格，那么经过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中午11:30到13:00的快乐营业中，我是春培，
2: 我是舒彤。
1: 今天我们依旧为大家带来资讯呢、那近期持续的洪水造成的原水输水管道地基局部沉降，管道呢破损爆管，目前全市的供水管网整体水压下降，部分居民商户呢出现了这个出水微弱、临时无水的状况。
2: 是的，那险情发生之后呢，水务公司也是立刻开启了应急处置预案，多支这个抢救队伍呢也是同步的奔赴现场进行全力的施工维修。那根据这个施工计划呢，2026年

0: 那近期的天气变幻无常呢，确实啊，天气预报也需要我们时时都注意一下，不然可能会出门突然就变成落汤鸡了。
1: 那14日起啊，贵东沿海区域已经普降大雨了，局部也出现了特大暴雨，土壤的含水量本就因为前期的洪灾处于饱和的状态了，新一轮的降雨叠加

0: 加呢各类灾害的风险大幅上升。
1: 是的，那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呢，18日的夜间至19日的白天，桂北、桂西及沿海部分地区呢将迎来中雨，局部落区有这个分散的暴雨，大暴雨过程呢会伴随着这个短时雷暴大风。那其余地区呢是以这个多云天气为主，会出现这个分散阵雨和局地大雨。
0: 当前最大的隐患处于这个连续的雨水叠加，经过前期的洪涝啊，这个山区的土体松软，河道水位偏高，老旧小区的地下车库呢排水能力薄弱，短时的强降雨极易引发像山洪啊、山体滑坡、城乡二次内涝，还有农田啊、低洼商铺也会面临重复泡水的损失啊。
1: 是的，那其实呢，像以上这些，不管是人身安全也好，还是说就是我们出行日常生活也好，还是要多注意防范。那建议大家就是呢，山区村镇呢是提前的排查地质隐患点，沿河的群众呢要时刻关注这个水位的变化嘛，要做好这个自身安全的一个保障。那像城区物业的话，可以提前的疏通小区的排水管道，清空车库的排水渠。
0: 户外清淤呢，田间抢收作业尽量避开这个降雨的时段，减少户外停留。市民朋友们出行呢，要避开河道、陡坡、低洼积水路段，密切跟踪这个气象短时的预警，做好提前防雨避险的准备。
1: 是的。

0: 前段时间我市遭遇的持续性强降雨啊，洪涝灾害也是牵动了全城百姓的心，不少市民呢都十分关注贵港火车站灾后恢复的情况。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车站一线人员的坚守故事。
0: 受台风美沙克叠加洪水影响啊， 7月9日呢 大量的旅客因列车停运滞留贵港站，售票大厅呢挤满了办理退改签的群众，不少游客遗失了证件、手机没电，
1: 出行受阻，心里满是焦虑。是的，那当时呢我们的预备党员吴胜也是主动订班支援这个售票窗口，连续4天加班值守，也是在其中呢快速的为旅客办理了这个业务，而且车站呢也增开了这个窗口专人去分流疏导，耐心的安抚滞留的旅客。
0: 当天傍晚呢候车室还突发了停水， 站内的储备用水严重不足，车站呢立刻管控用水，工作人员多方奔走采购桶装水，本地货源紧缺后呢， 紧急从玉林调运了80桶纯净水， 用于这个保障旅客的饮水安全，客运员呢每天都全天候去烧热水，贴心解决旅客的饮水需求。
1: 是的，到了7月12号的晚间， 车站呢是暂时停止了营业，全面开启灾后的清淤整治工作，这个也是洪水退去之后最重要的一环。那当时呢站内的这个储水池呢被洪水灌入了大量的淤泥污水，就散发着很多异味。那这个设备管理员黄永杰也是带着作业人员直接下到池底，
0: 一点点的清理这个淤泥的这些褐色的泥水，闸门反复冲刷排污啊，整套的清污作业一直从深夜持续到了次日的凌晨4点半钟，直到池水彻底清澈，没有异味，工作人员呢才完成了作业。
1: 是的，那其实呢洪水过后呢，像积水啊腐烂的杂物是最容易滋生这个蚊虫病菌的，存在很大的防疫隐患。所以说车站呢也是严格执行水退到哪里清理消杀就到哪里的这个防疫标准。 在13号深夜呢也是 全体保洁人员穿着防护面罩，戴口罩等等，就手持着这个消杀喷雾器，对这个一层二层的候车大厅、公共座椅、走廊、地面、垃圾桶全部卫生间进行这个无死角全覆盖的消杀。小到从一些扶手的缝隙啊，大到整片的地面，都反复的喷洒消毒药剂，不放过任何一处积水的死角。
0: 那也经过了整夜不间断的深度清理、排污消杀，全站所有的公共区域彻底消除了洪灾遗留的卫生隐患。走进如今的贵港站，淡淡的消毒水味正是出行安全的保障。是的，那其实啊从应急服务到滞留旅客，再到这个洪水退去之后的连夜清淤、全域消杀，真的是
1: 铁路人员不分昼夜的冲锋在前。那在此呢我们也要向所有奋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致以最诚挚的感谢，正是你们的坚守才能筑牢大家安全出行的防线，谢谢你们。

0: 这一些牲畜呢也遭受了溺亡。针对灾亡的牲畜的处理问题呢，是农业农村局专门发布了倡议书，在这里也跟大家重点提醒一下。
1: 是的，那洪涝过后，像路边河道经常能看到一些死亡的这些畜禽的尸体。那如果说随意的丢弃或者是私自的处理，那危害还真是不小。因为这些病死的畜禽呢会滋生大量的这些病菌，污染河水土壤，而且极易传播动物疫病，最后会直接反过来威胁到咱们市民的身体健康还有饮食安全。
0: 那倡议书里也明确给出了规范的处理方法，不管是养殖户还是普通市民，如果在河道路边小区发现了这些死亡的畜禽，千万不要自行宰杀食用和售卖，也不要随意的丢到水沟啊荒地。
1: 要怎么做呢？
0: 要怎么做？
1: 第一时间就赶紧联系这个属地的政府，由专业机构统一做无害化处理。那像有养殖的农户呢，自家溺亡的这些畜禽呢也要委托合规的无害化场所去处置，也不能说私自的转运。
0: 很多市民可能不清楚啊，随意丢弃病死的畜禽属于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相关规定啊，违规处置的最低会处以3000元的罚款，一般情况罚3000到3万元，要是情节严重，最高可罚10万元，还会责令停业整顿。这条法律的红线大家一定不能碰。
1: 是的，所以说像公共卫生安全呢也是离不开我们所有人的配合的。所以说这个倡议呢也是号召大家全民共治。那像平时出门，如果你看到这些有人乱扔病死的畜禽，记得一定要主动的提醒劝阻。当然了，也可以向当地农业部门去进行举报。我们其实互相监督的话，可以有利于形成一个群防群控的
0: 氛围。洪灾之后的防疫啊也是重中之重，灾亡的这些畜禽呢规范处理更是一道重要的防线。那在这里也呼吁所有的市民自觉遵守法律法规，科学合规处置这些死亡的畜禽，不买卖，不食用，不乱丢弃。
1: 我们一起来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健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气象预报。
1: 1219气象预报，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连线到的是贵港气象台的气象预报员小甘，您好，麻烦您给我们带来今天最新的天气情况。
2: 好，大家中午好。贵港今天午后呢，预计会出现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天气，局部呢会出现中到大雨。然后午后的最高气温预计在31到32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然后请大家出门注意做好相关的防范措施。好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
3: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4: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3: 旧朋友，
4: 旧朋友，
3: 新感受，
4: 新感受。
3: 金曲1019。

0: 况播报。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方面的路况。下面连线龙光贵吴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谢冬梅，您好，麻烦您给我们介绍一下高速路现在的路况。
2: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贵吴高速贵港所辖路段收费站处平稳，车门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温馨提示，高速公路行车请保持安全车距，勿超速，勿疲劳驾驶。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539-019。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您，感谢您，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中午的节目《快乐营业中》。
3: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中午的节目《快乐营业中》啊，我是春培，
1: 我是舒彤。
4: 嗯，那我们今天还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些灾后科普的互动环节啊。
1: 是的，那现在洪水呢，确实是慢慢退干净了，很多的这些市民朋友们也是陆续在家里面打扫卫生等等。但是可能很多人就是还不太了解的，就是洪水泡过的东西啊，可能就是想着哎。丢了又可惜，
4: 直接
1: 要不洗洗晾晾再用回吧，
4: 直接让紫外线就烧干净就好了，有一股淡淡的那个螨虫的味道，就总觉得很安心。但是
1: 其实是存在误区的，因为其实简单的冲洗、太阳暴晒、开水烫过，这些都不能够完全的杀菌，因为洪水的水质是特别的复杂的，里面有混杂的像淤泥啊、垃圾、动物尸体、各类污染物、细菌病毒非常的多。
4: 所以呢，疾控部门也专门提醒大家呀，这个灾后居家清理最关键的就是分清能留和能丢和要丢弃这两个要点，不能心存侥幸。首先呢，就是这个泡水的食物，
1: 就全部直接丢弃啊，不要有例外。不管是像米面粮油啊、蔬菜水果、熟食零食，哪怕是看起来完好的罐头啊、瓶装水，只要是被洪水泡过的、被洪水接触过的，一律不能吃。
4: 对，就冰箱泡水啊、停电坏掉的食物也必须全部的丢掉。还有很多人都关心的像药品之类的，只要被水泡过，受潮变软，包装破损，全部都会失效变质。
1: 是的，
4: 坚决不能再服用了。
1: 对的，那像有这个慢病用药需求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医院呢、线上问诊呢、还有社区医疗点去补取药物。
4: 那生活用品也有很明确的区分呢、就比如说这个棉被、床垫、枕头、布艺沙发、地毯、书本、婴儿用品，这些吸水啊、多孔的物件，污染物啊渗进内部洗不干净，建议直接丢弃。
1: 是的，那像玻璃、陶瓷、不锈钢还有硬质家具这种不怕水的硬质物品呢，可以通过清洗、消毒、通风、晾干之后再继续使用。那像我们家里面常用的这些碗筷啊什么的、
4: 对，
1: 我是感觉一遍这个消毒柜烧杀还不够，我愿意多杀几遍，
4: 专门烧一锅水，然后再烫，在里面露手一遍。
1: 一遍也不太够。像你至少你要，如果是开水烫的话，要烫15分钟以上。那你想15分钟以内它其实水会变凉嘛，所以说多烫几轮、再加上这个消毒柜配合一下消杀，我觉得才能用。
4: 对，还会更干净一点。
1: 对，
4: 那其除了这些呢，还有一个证件类，像纸质的证件泡水损坏呢，要及时的去补办，身份证和银行卡只能阴干不能暴晒，损坏了要及时更换。
1: 是的，所以说能丢就尽量丢，坚决丢，别为了省钱拿我们全家人的去健康去冒险啊，要多注意。

0: 我们刚刚就是说了一些大件的物品和食物药品啊，其实很多不起眼的小东西呢也是安全隐患。是的，像很多老人家会特别舍不得丢东西，确实也是能理解。很多旧东西啊可能会不知道从多少年前开始藏到现在，因为我们家老人也是这样子。我阳台的瓶才没有丢掉，对不起，我攒了一个麻袋的瓶子了。<笑> 我感觉被暴雨淋过之后确实应该快点丢掉它了。嗯，是的。那洪水带来的病菌啊重金属和有害物质普通的清洗根本是去不掉的哦。是的，
1: 那像疾控呢也是明确提示，像洪水泡过的纺织品、棉制品还有纤维的内部会残留大量的致病菌、霉菌的还有毒素，长期贴身使用的话很容易引发像皮肤病啊、过敏啊、呼吸道等问题。嗯，大家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 觉得只是轻微的泡水看着不脏就没事了，肉眼看不见的污染才是最危险的，尤其是家里有小朋友啊老人呢，体质弱的家人抵抗力差绝对不能用泡过水的泡过水了而且没有被彻底消杀过的物品。是的，
0: 那在这里呢帮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入口食物啊全丢弃，
1: 全部丢掉，
0: 受潮药品全更换，吸水软装呢全淘汰，硬质物品呢消杀后留存。嗯，
1: 清理完之后呢大家也要多开窗通风，把家里的潮气啊散干净，从源头减少细菌的滋生。
0: 那如果大家分不清家里面哪些东西不能丢不能留的啊，可以在网上也可以多咨询一些医生啊，我们去一起做好，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去做好准备。

0: 那很多朋友打扫完房子之后啊，又遇到了新的问题，家里的墙面啊、家具啊开始发霉，味道特别重。
1: 是的，那像洪水过后呢，空气潮湿，室内的湿度大，特别容易滋生这个霉菌，而且这也是灾后很常见的一个居家卫生难题。
0: 嗯，霉菌真的不能轻易的小看啊，飘散在空气里的这些霉菌的孢子会刺激呼吸道，老人、小孩、过敏体质和哮喘人群吸入之后都会非常的不舒服，很容易就会有咳嗽过敏的症状。
1: 是的，那我们要教大家怎么样去识别一下这些霉菌。像家里的墙面、天花板，还有柜子的背面，家电的底部出现了像发黑啊、发白啊、长绒毛，或者是家里面一直有这个
0: 土腥味、
1: 霉臭味，那就是霉菌滋生了。
0: 根据疾控要求啊，洪水退去1到2天内一定要完成这个全屋的清洁、除湿和干燥工作。泡水超过2天的地毯、海绵、布艺软装，霉菌根深蒂固，建议直接丢掉。
1: 是的，那其实呢，不同地方的除霉方法也是不太一样的。像硬墙面的话，要先铲除霉层，用这个肥皂水去擦洗。那如果是水泥地面的话，要先用这个硬毛刷仔细的刷洗。如果是大面积霉变的话，那还是建议先找专业人员去处理。
0: 而且啊，有三个禁忌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呢，是全程的开窗通风，把柜门全部打开。第二呢，八四消毒液绝对不能和洁厕灵混用。第三个呢，是不要直接盖住这个霉斑。
1: 是的，那必须要这个彻底的除霉，墙体干透呢才能够翻新墙面，不然的话霉菌还是会反复长出来。

0: 我们在除霉的过程里面也要做好防护啊。
1: 是的，
0: 很多人处理这个霉菌的方式都是错误的，
1: 比如说像徒手擦霉啊，而且是闭窗不通风，
0: 不通风、
1: 但其实这样是不仅不干净，而且特别的伤身体。
0: 嗯，疾控明确的要求呢，清理霉菌必须做好全套的防护啊，要佩戴好这个 N95 口罩，还要戴好橡胶手套啊、护目镜，避免吸入这个霉菌的孢子接触感染。
1: 是的，而且重点提醒一下，像孕妇、老人、小孩还有这个哮喘患者呢，就不要参与这个除霉的清洁工作了，尽量远离正在清理的房间。
0: 还有很多人会有这个清洁的误区啊，比如说多种清洁剂啊、消毒剂混着用，很容易会产生有毒气体，是非常危险的。
1: 是的，那其实啊，除霉呢也并不是说一次性工作，像清理干净之后呢，也要长期进行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的干燥，而同时呢，要降低空气的湿度，才能够防止霉菌的反复滋生。
0: 嗯，
1: 最后总结一下就是。看得见的霉要清干净，
0: 对，
1: 看不见的潮湿要排干净，所有的防护措施都要做齐全才可以啊。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哇哦，又到了我们的点歌送祝福环节了，我
2: 是
1: 春培。
2: 我是舒彤。那点歌送祝福呢，也希望让我们的歌曲的好声音一直陪伴大家度过我们中午的一个休闲时光。
1: 对，那我们今天的后台私信呢，第一首歌是我们的听友小南点的一首追光者。
2: 是的，他说呢，想点这首追光者送给每一个默默努力还有向着光亮前行的普通人。毕竟生活会有风雨坎坷，但是也希望我们能够永远的心怀微光，不惧黑暗，勇敢的奔赴，做自己人生路上最坚定的追光者。

一天啊，真的有时候感觉平凡的生活也蛮好的，就是每天那过得平淡一点点，但是呢不会有什么意外，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挫折，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去感知一些细小的美好，珍惜我们的烟火日常，也是一种在平淡生活里面可以积攒温柔和力量的时刻。那这首《平凡的一天》就送给大家。

接下来这一首《一路生花》送给奔赴前路、心怀美好的追梦人们。人生漫漫，风雨兼程，愿所有的颠沛流离都化作成长，所有的坚持终有回甘。愿我们踏过山海，余生一路生花。

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天下所有默默付出的妈妈，感谢您用一生的温柔与守护伴我们长大，愿时光温柔待您，往后余生要平安喜乐，我们真的爱您。

接下来这一首纪念送给所有毕业与成长路上的朋友们，愿你们能好好的说再见，珍藏青春里每一份感谢与遗憾，带着回忆奔赴新的未来。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那明天同一下周
0: 下周又忘了今天是周五了。
1: 是的，那下周同一时间呢，星期一的和星到星期五的中午的11:30到13:00，我们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继续见面的。
0: 对，我们下周见，拜拜，
1: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全国妇联等16部门联合部署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根据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智慧农业助力农作物丰产增收。湖南益阳市桃江县实行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模式，开展双抢。贵州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2026年农村电商人才技能大比武开赛。更多精彩马上解锁。
0: 田间地头大联播，学习时刻。
1: 7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及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
0: 政策公开课，读懂就是乐。
1: 暑假到了，怎么让孩子过一个安全、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近日，全国妇联、中央网信办等16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少年儿童心向党、诵读启智伴成长2026暑期儿童关爱服务活动。今天的政策公开课就来给家长朋友们讲讲这个暑假有哪些活动值得关注。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把红色诵读作为思想引领的生动课堂，集中开展长征诗词、少年诵、党史故事大家讲等活动，通过邀请先进代表和身边典型走进城乡社区，举办红色故事会、读书分享会、专题报告会，组织孩子们寻访红色地标、祭扫烈士陵园，引导儿童争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成长为新时代好少年。在亲子陪伴方面，通知强调要抓住暑期亲子陪伴窗口期，以诵读为纽带，以家风为底色，挖掘本地历史文化、名人名家资源，讲好优秀家风故事，依托幸福家家庭教育在线服务平台和各地网上家长学校，推出暑期云课堂，为家长提供科学教子的实用指南，同时深化全国家庭亲子阅读行动，联动举办儿童青少年舞剑科普、奔跑吧少年主题健身等活动，帮助增进亲子情感，丰富暑期生活。在安全方面，聚焦暑期儿童溺水、交通意外、家庭防火等易发多发问题，通知要求坚持预防为先，编制安全童谣、避险口诀，举办消防夏令营、安全研学营，开展安全诵读近万家、青春自护平安暑假等活动，让安全理念入脑入心。同时组织法官、检察官、公安民警等深入城乡社区，开设法治小课堂，引导孩子们明法理、守底线。通知还特别关注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困境儿童群体，要求加强走访慰问，深化资源链接，动员爱心妈妈、儿童主任等组织开展入户走访，提供经典诵读、课业辅导、心理陪伴等服务，整合资源开设暑期托管班，指导推动用人单位提供托管服务，依托阳光驿站、爱暖万家等项目，举办读书分享、心理疏导、研学实践等活动， 帮助孩子们纾困解难，提升素养，活动丰富，都是为了孩子们能过一个平安、快乐、有收获的暑假。家长朋友们可以多关注当地社区和学校的具体安排，带着孩子一起参与进来。
0: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持续推广智慧农业种植模式，广大农户运用无线智能网关、植保无人机、巡田无人机等数字化装备，开展精细化田间作业，以科技赋能田间管护。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伊赛提古利·胡拉木、热汉古利·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2: 7月13号，在阿瓦提县塔木托格拉克镇托格拉克勒克村的农田里，农户们依托小型气象站、虫情监测设备与无线智能网关，搭建智慧灌溉系统。棉花、复播玉米可手机远程分区管控水肥，结合土壤伤情与作物需求精准供水供肥。相比传统灌溉省人力，节水保苗，助力棉花提质、秋粮稳产。同时，无人机实现全流程智能巡田与植保作业，巡田无人机实时回传农田画面，快速排查管道破损、棉苗倒伏、病虫害等隐患。植保无人机按航线自动化植保防控，单台每小时可作业100到150亩，效率高，损耗更低，全方位提升棉田精细化管护水平。谈及智慧种植的便利，今年种植2000亩地的种植户程自良介绍，得益于各类智慧农业设备落地应用，田间人工管护投入大幅减少，水肥实现精细化、标准化管

0: 控，各类农作物长势整齐均衡，种植效益稳步提升。
1: 集中职能控制，浇水施肥精准到位，不仅省了人工，省了水电肥料，棉花和玉米长势也更均匀。今年我们丰产增收的底气特别足。
0: 智慧农业的推广，有效提升农田管护精细化、科学化水平，降低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和资源消耗，持续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为该县粮食安全和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阿瓦提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级工程师何重清：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广两天两机两法融合模式，以科技输能农业体质增效，夯实阿瓦提县全年粮棉等农作物丰产丰收根基。
3: 近日，湖南省益阳市桃江县24万亩早稻全面进入收割高峰期，受前期持续多雨寡照天气影响，田间湿度大，农时滞后，当地抢抓有利时段，同步开展机收、旋耕、机插作业，全力赶进度补农时，确保早稻颗粒归仓，晚稻适时移栽。请听桃江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张一平、罗涵、吴朝辉、李红辉采制的稿件。在桃花江镇双季稻万亩综合示范片里，连片稻田金黄饱满，四台联合收割机不间断往返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稻谷装车后直接转运至烘干点，规避多雨天气造成发芽霉变损失。地块收割完毕，三台大型旋耕机立刻进场深耕碎土，四台插秧机紧随其后高速插秧，做到收一块耕一块插一块，三种机械同步作业，日均可完成耕种收面积100多亩，大幅压缩农时间隔。桃花江镇种粮大户肖建斌：
4: 现在我们抢抓晴好天气，收割机、旋耕机、插秧机配套上阵，一天能完成往年两天的耕作量。我家1376亩早稻预计10天就能全部收完，收完马上翻耕插秧，不会耽误粮食。
3: 持续降雨叠加集中成熟，今年双抢压力倍增。桃江县农业农村部门统筹调度该县1260台联合收割机、980台旋耕机分片包干作业，组建36支农技服务队伍下沉村组，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落实机收减损、稻谷烘干、秸秆还田等举措，将收割损耗控制在3%以内。针对多雨导致的晾晒难题，该县投入86套粮食烘干设备，日烘干能力达1800吨，彻底解决晒谷难题。桃江县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股负责人福成祥：
5: 今年我县受多雨天气影响，早稻整体成收机推迟7天以上，我们实行耕种收一体化作业模式，晒稻限度压缩插口间隔，确保全县24万亩早稻7月中旬基本收割完毕，下旬全面完成晚稻移栽，牢牢守住全年粮食种植面积88.5万亩的底线。
6: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3: 7月13日，贵州省铜仁市玉屏侗族自治县2026年农村电商人才技能大比武火热开赛，电商从业者、返乡创业青年、产业人才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操技能，推介本土好物，集中展现了侗乡青年奋进有为的良好风貌。请听玉屏侗族自治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姚雪、黄乐采制的稿件。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2大实战比拼环节，聚焦短视频创作、产品推介、直播带货、新媒体运营等核心技能，精准贴合市场发展需求，旨在培育本土电商骨干人才，擦亮玉屏好物电商品牌，为县域数字经济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夯实人才基础。上午9点，第一环节玉屏好物光影代言综合技能比拼率先开赛，重点考核视频剪辑质量、现场代言表达、创意传播效果等实操能力， 选手们沉着应战，操作娴熟，围绕玉屏特色农产品、侗族文创产品精心构思创作，将侗乡生态优势、民俗文化融入短视频内容，用镜头全方位展示本土好物特色。现场创作氛围浓厚，竞技劲头十足。参赛选手孙德高奇
7: 参与本次农村电商技能比武，收获颇丰，拓宽了我的带货思路。今后我将用好电商渠道，把玉屏特色农产品推广出去。
3: 紧随其后的第二环节直播带货王竞技比拼同样精彩纷呈，选手们变身带货主播，依托直播镜头沉浸式推介玉屏油茶、黄桃优质产品，大家语言流畅自然，互动技巧娴熟，细致讲解产品优势、产地特色，设计直播间互动，以生动有趣的带货风格、接地气的宣讲方式，展现过硬的直播控场和产品营销能力。参赛选手詹中贵：
8: 我平时就是做本地农产品短视频推广的，今天我也想通过本次比赛好好锻炼自己，把我们玉屏好山好水优质好物好好的宣传出去，让更多人认识玉屏，爱上玉屏。
3: 经过两大环节的紧张激烈角逐和评委组严谨公正评审，本次大赛共评选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三名、三等奖六名、优秀奖五名，并现场颁发荣誉证书和奖品，激发本土青年创业热情。玉屏工业和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明静：
9: 我们将认真梳理此次比武中暴露的薄弱环节，针对性开展精准培训，着力培育一批懂电商、善运营的本土电商人才队伍，切实以电商赋能钱货出山，助力乡村振兴。
3: 这段时间，安徽省宣城市经德县蔡家桥镇华川村的灵芝种植基地，菌香弥漫，一株株碗口大的灵芝犹如镶着白边的花伞，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请听经德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欧阳李杰采制的稿件。
10: 基地负责人吕文清告诉记者，眼下正值灵芝快速生长期和喷粉前管护的关键阶段，过干过湿、过高过低的温度都会影响灵芝生长。每天清晨，工人们便穿梭在菌床间，细心检查大棚内的温度、湿度和通风情况，不敢有半点马虎。华川村山地多，气候温凉湿润，森林覆盖率高，优越的自然环境为仿野生原木栽培灵芝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今年基地种植灵芝160亩，从开沟埋断到覆土，每个环节都严格把控。为了保证灵芝品质，出芽后还要进行疏枝，将断木上多余的小枝蕾剪掉，只保留最健壮的一株，确保养分集中供应。正在基地劳作的村民何尊寿一边娴熟地用剪刀剔除多余的枝蕾，一边笑着说，一株断木上如果长太多灵芝，个个都长不大，所以只会留一颗独苗，它才能长得又大又厚。记者了解到，灵芝种植有限公司现有标准化灵芝种植基地300亩及宁夏种植基地1000亩，带动当地100多户农户就业增收。基地内建成的1200平方米灵芝文化展示中心设有全周期生长展区、产品展示区，游客可以直观了解灵芝从菌种到成品的全过程，成为乡村旅游的新打卡地。从宁夏仿野生种植到灵芝包子粉、灵芝酒、灵芝盆景、灵芝茶等10多种产品，古村灵芝走出了一条特色产业振兴之路。
3: 广东省韶关市新丰县丰城街道冬瓜坑社区漫山黄皮挂满枝头，迎来丰收季。请听韶关市新丰县融媒体中心记者宋奇月、肖俊峰、王永永采制的稿件。
11: 记者走进冬瓜坑社区的鸡心黄皮采摘园，满园飘香。与过去散户种植模式不同，眼前这片规模化基地通过土地流转实现了统一外包经营，从各自为战走向抱团发展。承包商户罗子琪告诉记者，这些年新丰的发展越来越好，特别是冬瓜坑社区的人居环境越来越美，配套设施愈发齐全，所以他选择返乡创业，为家乡发展出一份力。今年基地引入了精准的水肥灌溉技术，相比去年而言，产量更高，是上一年的4倍到5倍。 这批品质上乘的黄皮即将通

0: 过冷链发往珠三角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距离正式开园还有一段时间，但已有江西赣州的商户专程前来采购，计划用于制作季节限定黄皮茶饮。这种未开园先下单的提前锁单模式，也让它的种植底气更足。产业的升级带来了立竿见影的连农带农效应，这一切离不开冬瓜坑社区的牵线搭桥。冬瓜坑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赖宝丹说，社区通过整合零散土地资源，统一对外发包，既盘活了村里的闲置地，也让村民每年都有稳定的租金拿。同时，社区在引进承包商时，也积极推荐聘用本地村民务工，让产业发展红利能真正惠及乡亲。据罗子琪介绍，基地常年吸纳周边富余劳动力，种植期需要除草、施肥、杀虫，开园后需要分拣、装箱、搬运，每天用工需求超过20人，有效缓解了社区留守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冬瓜坑社区居民何志彪操着乡音说道，在这里务工一天能挣150元，离家近，能照顾家庭，心里也踏实，感觉好幸福。
1: 村头大喇叭，在家听天下。
2: 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等10省区市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根据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我国将打造一批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构建串联南北的海洋旅游带，完善近海观光、潜水体验等旅游产品体系，支持上海邮轮旅游发展示范区建设，推进大连、天津、青岛等邮轮港口建设。据公安部统计，截至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76亿辆。国家医保局消息，601个药品通过2026年基本医保目录形式审查。北京政务服务综合平台京通 APP 上线一站式景区购票服务，用户可在此统一办理北京各大景区门票预约业务。暑假来临，河南省郑州东站、洛阳龙门站、商丘站等9座车站开通轻装型行李搬运服务，已购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 APP、微信小程序及中铁快运微信小程序预约。
1: 乡土赛场迸发全民激情，民间体育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田间地头大联播特别专栏，活力乡村，体育振兴，和你一起见证乡村力量。
2: 2026年广东和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省级赛将于8月1号至8号在云浮市云安区开赛。该省24支队伍、21个地市代表队集结云浮。此前，云安村 BA 已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三大球精品赛事案例，成为广东省篮球项目唯一入选案例。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行动生命，救死扶伤，行动扶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4: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近日，全区首个田园式点映中华展越品牌建设点在大化瑶族自治县揭牌开放，这是该品牌自2025年启动以来首次走进县域田园，填补了广西基层展越品牌阵地的空白。揭牌仪式当天，广西少数民族古籍保护研究中心、广西民族语文研究中心、广西民族出版社、广西教育出版社等多家共建单位代表以及大化各相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等100人参加活动。近日，经自治区文旅部门与广西歌曲协会综合评审，东兰县30镇神仙山风景区歌曲成功获评广西歌曲荣誉称号，这是该镇继获得多项荣誉后又一张自治区级民族文化名片，标志着本地山歌非遗传承与农文旅融合发展取得崭新突破。30镇壮摇山歌民俗源远流长，底蕴深厚，依托神仙山风景区超1800平方米的标准化山歌舞台、林间对歌台、民俗文化长廊等完善设施，该镇已打造为东八奉片区认可度高、辐射范围广的原生态山歌集聚地。自2025年10月以来，由田林县委宣传部主办的壮剧常态化惠民演出每周三晚8时在田林县文化广场开演，演出将持续至2026年12月底。田林壮剧常态化惠民演出是该县传承保护非遗

0: 非遗展演、中医药文化展示、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吸引大批游客前来沉浸式感受其魅力。当天，中渡镇武圣宫举行传统城隍封袍仪式，仪式庄重古朴，不少本地居民到场祈福，祈愿平安顺遂，传承乡土民俗文脉。暑假到来，7月13号，都安瑶族自治县图书馆书香瑶山爱乐之下暑期系列文化活动启动。本次暑期系列文化活动由该县图书馆与北京语言大学联合举办，活动贯穿整个暑期，内容涵盖多项非遗手工体验、探寻密骆驼瑶族文化研学实践、免费观影、朗诵、壮拳培训等。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近年来，南宁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坚持民生优先，有形有感有效共建共享五个家园，通过校园筑基、社区互嵌、乡村振兴、企业赋能等多元实践，让各族群众共享发展成果，乐享幸福生活。
4: 青秀区南阳镇狮后村古月坡是赶虚归来阿丽丽词作者古笛的故乡。这个充满文化艺术魅力的村屯，曾因产业单一、资源闲置，一度陷入发展困境。乘着乡村振兴和和美村寨建设的东风，古月坡依托深厚文化底蕴和优美生态，实现华丽转身。如今，这里特色产业兴旺，获评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国家森林乡村、全国文明村镇。隆安县那同镇定点屯的金穗火龙果产业示范区，创新开发了万亩火龙果灯光观赏、亲子拓展基地等特色项目，让游客在农旅体验中感受现代农业科技与乡村生态美。定点屯持续深挖本地那文化历史底蕴，在民居改造建设中融入那文化元素，建设特色农业展示馆，打造那文化之乡新名片。村村是景点，寨寨好风光。目前南宁市拥有15个中国少数民族特色村寨、27个广西少数民族特色村寨，以及6个民族村寨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试点。南宁市将民族团结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通过探索民族特色村寨家模式，把保护与发展好民族特色村寨与弘扬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推动文旅融合发展等各项工作统筹推进，留住村寨风貌特色，擦亮产业发展底色，提升村民幸福成色，绘就和美村寨新画卷。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有 ABCDEFG 等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1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九，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2: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1: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3: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4: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让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

0: 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

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3: 这简单，来吧。
2: 我要开车了。
3: 开车了我要。
2: 我系好安全带。
3: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2: 我看红绿灯。
3: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
2: 我开快车。
3: 快车开我。
2: 开车我累了。
3: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2: 喝酒不开车。
3: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2: 红灯停，绿灯行。
3: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2: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3: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4: 好，
2: 交通规则记明白，
3: 千万不能反着来。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6: 听贵港的声音，
7: 贵港的声音
6: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8: 金曲连连听。

0: 九，只听好声音。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幺零幺九，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3: 我是孟轲。
4: 大家好，我是蓝电，
5: 我是春培，
6: 我是书童。
7: 大家好，我爱盲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6: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

路，心似跌进荒岛。爱已经枯竭，完全没有朝露。寂寞每晚上，想对你说安好。爱你的一切，你却永不知道。啊，爱的祷告，会在床前仍想透露。啊，爱的苦恼，在我心里千。

心似跌进荒岛，爱已经枯竭，完全没有招露。寂寞每晚上，想对你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过又潜入梦庭，若即若离情藏着声音，当我确信那人就是你。每次从梦里朝你奔去，把结局重放入你怀里，好久不见你去了哪里，攒了好多想念讲给你。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更听见你。金曲连连听。

音乐听，只听好声音。Uno, dos, tres, cuatro.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接力，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了？
2: 我要 ABCDEF 几个都不认得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

0: 2001年，第二眼美女江美琪发行了第四张专辑《想起》，收录在其中的《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成为了她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独特的温暖系情歌风格更是奠定了她疗伤情歌天后的地位。
1: 不在身边，
0: 歌曲用细腻入微的叙事方式和简约的旋律线条，诠释了情感中爱的距离和思念的重量。没有讲述惊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只是异地恋人最普通的通话内容，最平常的思念情绪，却用最透明的音乐语言唱了出来。即使到了今天，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但人们对于亲密关系的渴望和对分离的痛苦，经典歌曲中表达的情感始终是相同的。接下来听歌，江美琪，亲爱的你怎么不在我身边，祝你安好。

0: 客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2: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3: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1: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4: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1: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金曲101.9。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大家好，这里是贵港电台金曲1019，我是杨洋。接下来呢，给大家播报一条大家最近很关心的灾后饮水安全的重磅通告。那在昨天晚上的深夜呢，广西贵港北控水务发布了最新的水质通告，正式明确咱们贵港市政供水的水质已经是全面恢复正常，市民可以放心使用了。那么受本次洪灾的影响，前期的水厂设备、市政管网受到一定的冲击，为了保障大家的饮水安全，水务部门呢全程加密水质的检测，强化净水工艺，加大管网消毒，同时呢对全程供水管网进行分段的冲洗，全面的检修。那经过多轮的连续取样的检测，从7月12号开始呢，我们市政的出厂水，包括管网的末梢水，所有的指标呢是全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大家家里的自来水可以安心用来洗漱生活使用了。那在这里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市政自来水虽然达标了，但是洪水过后，很多小区的二次供水的水箱、储水设施非常容易淤积泥沙，残留一些污染物。目前呢，相关的部门也已经督促各个小区的物业尽快对水箱啊、泵房开展全面的清洗和消杀，保障高层住户的用水安全。如果大家家里出现水质浑浊、有异味等等用水问题的话，可以随时拨打北控水务24小时的服务热线4596332，4596332，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上门处理的。灾后用水安心，生活才能安心，大家可以放心用水，稳步恢复正常的生活了。

大家好，眼下我们贵港呢已经是从应急的抢险阶段全面的转向灾后复工复产家园重建的工作，各行各业呢都在加速的恢复运转。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工业生产哈，市里专门成立了复工复产专班，协调电力、供水、通信同步抢修基础的设施，针对每家企业呢落实一起一策的帮扶，帮助解决设备检修、场地消杀各类难题。不少的木业呢、电子制造企业呢已经是开足了马力生产了。那到7月15号，全市恢复生产的企业达到了406家，还有外地的院校、车企派出专业的技术团队上门为泡水的机电设备排查故障、指导维修，全力的去助力我们的企业复产。那在我们交通物流这块呢也是稳步向好的，240多条受损的农村公路陆续抢修通行，快递网点呢全部复工了，那积压的快件呢正在加紧的派送，城区的公交、城乡的客运全线恢复运营。经过多支抢修队伍的日夜赶工，那小区啊、乡镇的水电还有通信网络呢是基本恢复稳定的供应了，街边的商超、汽车门店呢也正常开门营业了，市民朋友们正常采购、看车、选车，日常的消费呢也慢慢的回到了正轨。那在农业上，双抢工作呢也是同步的推进的哈。截至7月15号，全市早稻收割面积将近77万亩，投入各类农机超12万台套，80多家粮食烘干中心呢持续作业，已经烘干了稻谷17.84万吨，全力稳住粮食生产。风雨过后，重整再出发，各行各业齐发力，我们同心协力，一起重建美好家园。

欢迎回来，这里是下班前后资讯快报哈，我是杨洋。那前段时间呢，持续的降雨让不少的市民朋友出行是受阻的，很多人都关心哈，我们这个贵港站如今恢复的怎么样了呢？今天呢，杨洋就跟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车站灾后的值守清洁消杀的一些暖心的全过程。台风影响减弱之后呢，大量刚刚脱困的旅客、返乡的学生呢，就集中涌入了贵港车站，不少人的手机没有电，遗失了一些证件，还有人因为列车停运滞留，非常焦急的。人手紧张的时候呢，贵港站的调度员吴胜就主动站出来说：“哎，我干过售票，我来。”接着他就连续四天加班支援窗口，快速为大家办理购票、退改签等等这些业务。车站呢也紧急的加开了退票的窗口，安排工作人员全程引导安抚。因为洪水停运产生的连程车票退票全部免收手续费，尽力的去缓解大家出行的麻烦。那其实在服务之外啊，饮水的保障也是头等的难题。在7月9号的时候，候车室是突发的停水了，那贵港站的站长就立刻调配了库存，多方去联系采购桶装的纯净水，后期呢又从玉林调运补给，同时呢安排工作人员不间断的烧热水，方便旅客冲泡食物。那一位小女孩接过热水之后鞠躬道谢的画面也让工作人员特别的暖心。那现在洪水退去了，车站呢也没有放松环境的整治，工作人员呢深夜深入地下储水池清淤排污，一直清理到凌晨，直到池水变得清澈没有异味才结束作业。紧接着呢，全站开展全方位的深度消杀，座椅啊、地面啊、卫生间啊、垃圾桶全部仔细喷洒消毒，做到水退到哪里，清洁消杀就跟进到哪里，消除蚊虫病菌滋生的隐患。如今呢，经过全员的连夜抢修、细致的清理和全面的防疫，贵港站环境整洁，出行秩序稳定，消毒水的味道呢也成了旅客出行安心的保障。风雨里全员坚守、细致服务，铁路工作人员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每一位旅客平安出行。

大家好，经常抢火车票的朋友们要注意了，12306购票迎来了重磅的新变化。那从7月20号开始呢，火车票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再也不用卡点抢票，临时焦虑了。那这次的新规呢，是铁路部门全新的试点。首先是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共200多趟列车上线预约购票功能。简单来说呢，大家不用临近出行才抢票，可以在开车前的60天到17天提前在12306填报出行需求。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清楚这个时间节点哈，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只能预约9月15号之后的车票。那等到8月30号之后呢，就会常态化开放，稳定支持提前60天预约，每天早上8点就可以提交最远60天的预约订单了。预约呢也分两种模式，特别的灵活，想精准锁定车次、时间、座位，就选精准预约。精确预约。那如果行程比较灵活，只要大概时间段就行呢，就选模糊预约。一个账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订单，足够大家规划出行错峰备选的。很多人也会误会说，提前60天预约就是提前拿票，

其实不是啊，大家提前填报需求之后，系统会在开车前20天到16天统一智能匹配，分批放票兑现，遵循长途优先、先到先得、先得的这个原则。那匹配成功之后，大家按时付款就可以成功锁票了。那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新规约束哈，30天内如果3次预约成功，但是逾期不付款，90天内不能再使用预约功能。所以呢，预约成功一定要记得及时的支付哦。另外，这次同步更新了退票改签的新规，如果是开车前8到20天之间退票的话，会收取5%的手续费。这个时间段改签，票价差价同样收取5%的费用。8天以内的退改呢，还是按照原来的老规则执行。总的来说，这次提前60天预约购票的新功能，能够帮大家更早的去规划行程，告别卡点抢票，让出行买票更从容、更省心。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只听好声音。
1: 上班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上班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累，腰酸背痛。
2: 大家好，这里是下班前后畅聊直播间，我是主持人杨洋。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来自人民日报综合应急管理部整理的权威防汛提醒。那在今年的7月16号起呢，我国正式进入了七下八上防汛关键。那按照气象的预测，未来的三天呢，西北地区的东部、黄淮以及华南等地将出现比较强的降雨，广东、广西呢局地会有特大暴雨，致灾的风险是很高的。整体来看呢，七月的后半月至八月的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呢都有很多多雨的区域哈，局地的暴雨洪水呢多发重发，还会有比较强的台风北上影响内陆，各类的灾害风险呢是偏高的，全国的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那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杨洋会结合当前的汛期的形势，完整的梳理灾害预警识别、科学避险相关的实用要点，大家记住要守在我们的这个 FM101.9，不要转台喽。

这首歌太适合现在窗外的天气了，因为杨洋在二十楼的这个直播间往外看，我们外面是乌云密布的啊。那继续来关注我们这个七下八上，很多人会疑惑说什么是七下八上啊？七上八下我就听过，简单来说就是七月的下旬到八月的上旬这一段时间呢，是我国全年强降雨洪涝灾害最高发的阶段。那结合我们本地的情况哈，此前我们贵港也是刚刚经历了洪涝灾害，城市呢还处在灾后复工设施检修的阶段，现在呢恰逢全国的防汛关键期，叠加预报的区域性强降雨，双重的防汛压力不容小觑。那人民日报这次发布的这个清单呢，核心解答了两个关键的问题：灾难来临前会出现哪些危险信号，遭遇险情该如何科学避险。那待会一首歌之后呢，我们来分居家还有通勤户外两个大的场景，逐条的去拆解一下这个防灾的措施。

一首歌之后呢，先和大家讲讲居家前置的防范工作，适合住在低洼的地段、低层、临近河道的听众重点留意了。大家看一下这上周哈，大家被淹的一些小区的朋友们可以注意一下这一段的开麦啊。首先呢，要提前储备应急的物资，包含有这个饮用水、速食干粮、手电筒，还有充电宝、常备的药品、防水收纳袋，以及应对短时停水停电。再一个呢，就是定期的去清理阳台还有楼道排水口的落叶杂物，避免这个雨水堆积倒灌入户，因为你这个排水不畅的话，那它这个水就只能往家里排了啊。再一个呢，就是保存水务消防社区的应急联系电话，家里如果水质出现了浑浊异味等等问题，第一时间联系供水单位处置。那洪水过后呢，小区二次供水的水箱很容易淤积泥沙，留存这个污染物。在持续降雨天气下呢，大家日常用水要多留意水质的状况，发现异常呢及时报修。那讲完居家的防护哈，接下来的一首歌之后呢，我们再重点针对上下班通勤人群讲解一下雨天户外还有驾车出行的避险的规范。来，先听一首杨丞琳的《雨爱》，回头再来继续聊。

那上下班的路上，如果遇到暴雨积水的话，几条安全的底线是大家一定要记牢的。首先，路面出现积水的时候，不要驾车强行涉水。如果积水深度超过车辆一半的车轮，就要一定要绕行了。再一个呢，远离河道、堤坝以及地下涵洞，短时强降雨很容易引发山洪、水位暴涨，不要靠近水边观望哦。积水伴随停电的时候呢，不要触碰浸泡在水里的电线杆、户外的广告牌，严防触电事故。如果洪水突然来不及撤离的话，优先向高层的住宅啊、高地转移，地下室、地下车库绝对是不能停留的。即便大家此前经历过洪涝的处置，拥有一定的避险经历，但是呢，七下八上期间降雨强度还有灾害风险都更高了，千万不要抱有松懈的心态哦。

最后呢，我们再把官方的防汛核心的信息汇总一遍，方便各位听众记牢。首先呢，就是时间节点不变，7月16号起呢，进入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了。再一个呢，就是降雨预报不变，未来三天呢，西北东部、黄淮、华南有强降雨，两广的地区局部会有特大暴雨。7月下旬至8月上旬，南北都是一个多雨的情况哈，台风存在北上影响内陆的可能，灾害的风险高。日常防护三件事，持续关注气象预警，提前排查房屋排水的隐患，不冒险涉水通行。目前呢，我们贵港还在灾后的复工复产阶段，道路啊、供水啊、厂区的设备呢仍然在检修。新一轮的降雨来临前呢，居民、商户、农户都要提前做好二次防汛的准备。今天这份防灾的清单呢，源自人民日报联合应急管理部门发布，内容是非常的真实权威的，大家可以转告家人同事，提高汛期安全的防范意识。今天的下班畅聊到这里就要结束喽，我是杨洋，希望大家出行密切关注雨情，平安度过防汛关键期，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最后给大家带来一首房东的猫带来的云烟成雨。

0: 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0: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1: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0: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 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0: 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

0: 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 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 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0: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6: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5: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6: 充分说明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5: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7: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1: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0: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9: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3: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京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电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钱塘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时强调，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加快推进灾后农业复工复产，坚决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我市攻坚抢修水电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转；保险业跑出理赔加速度护民生，助力复工复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7月17日，市委书记李海波到钱塘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举一反三，抓好全域风险隐患排查，从严从细从实抓牢各项防汛举措，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海波先后来到钱塘区机井水库、干道水库，实地查看水库坝体、溢洪道、排洪设施等情况。李海波指出，水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各部门各水库要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举一反三，加强隐患排查，健全上下游淡滞流联动预警机制，科学精准做好水库调度，严控汛期水位，及时排查疏通河道，保障行洪通道畅通，堤防稳固安全。在检查中，李海波强调，当前正值汛期，雨情水情复杂多变，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切实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严防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坚决遏制次生灾害发生，守住平安度汛底线。要立足长远补齐水利短板，优化防洪调度体系，完善泄洪、拦洪配套设施，全面提升水库防洪标准。要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落实较应机制，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动态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一旦预测险情出现，立即组织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进一步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配齐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能力。要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推进流域防洪与城市排涝，标本兼治，破解城市内涝难题。要抓紧修复灾区道路、供水、供电等受损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三里镇干道村塘头屯，李海波还来到受灾群众杨同发家中，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状况、生活保障等情况，鼓励他提振信心，渡过难关。同时要求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抓细抓实物资供应，用心用情，保障好受灾群众的正常生活。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陪同督导检查，
0: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1: 贵港台综合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部分农业生产设施受损，早稻抢收工作受阻。为稳定农业生产秩序，我市各地迅速行动，主动作为，全力推进灾后农业复工复产。眼下水稻成熟，桂平市依托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加快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在穆勒镇农塘村清水塘屯，两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收割、脱粒、穗杆一气呵成，跟随运粮车。记者来到位于龙门工业园区的粮食烘干加工基地，刚收获的湿稻谷在这里卸车过筛，然后被源源不断地送入烘干机。桂平市今年早稻种植面积62.53万亩，机械化收割烘干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农户种粮卖粮的后顾之忧。良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雄：
3: 我现在种有400多亩水稻，从育秧、打田到收割、烘干，都适合这是一条龙服务的，根本不用操心卖粮难。
1: 在平南县关城镇双马村的连片稻田里，收割机轰鸣作业。今年，彭城家庭农场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优化插秧密度，为高产打下坚实基础。经过测产验收测算， 平均亩产尸骨达到1400斤，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抢收。金塘区三里镇也组织农户开展灾后水稻抢收作业，截至目前2.2万亩早稻已全面进入收割阶段。港北区统筹各方力量，调度各类农机具2.8万台套，全面铺开早稻抢收、晚稻育秧备耕等生产自救工作。港北区大圩镇新建村益农合作社农机首李汉才：
4: 400多亩水稻是倒伏的情况。我们现在合作社2台收割机正在优先抢收这400亩，2台收割机一天正常工作量是60亩到70亩。
1: 我市一方面组织抢收，另一方面同步配套粮食烘干、仓储设施全天候运转，打通收割、烘干入库全链条。在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记者看到烘干车间内一片繁忙，稻谷通过热风循环系统快速脱水，干爽饱满的谷粒有序输送到成品仓。据了解，7月6日以来，合作社外网供电因洪涝被迫中断，早稻成熟不等人，晚稻育秧也不能受阻延误，合作社想方设法取电作业。贵港市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汉才：
5: 为能够保障水稻抢收以及稻谷烘干工作，我们紧急从山东采购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目前合作社烘干生产线全面恢复正常。7月12日复工以来，我们加班加点，设备24小时不停烘干，已烘干水稻600吨，累计育秧、晚稻秧苗4000多亩。
1: 为高效推进双抢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协同市农机中心依托226个农机服务组织，组织农机手对早稻进行抢收抢烘，同步做好晚稻育秧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据农业农村部门农情调度，截至7月16日22时，全市投入各类农机具12.42万台套，已完成水稻收割94.3万亩，84家烘干中心投入作业，烘干稻谷18.34万吨，已申报农业灾后重建项目99个，申报资金11.4亿元。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谢燕燕报道。我市集中力量攻坚排涝，抢修水电、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转。受洪涝灾害影响，秦塘区三里镇群众生活用水中断。为尽快破解用水难题，秦塘区制定应急供水方案，分片区铺设应急供水管线。其中三里镇供水线路从九陵水厂西山村主管预留口接驳，全程铺设6.8公里供水管道，贯通沿线村屯，接入原有主管网，覆盖三里镇区及附近村屯。为最大限度压缩工期，保障群众尽快用水，施工单位实行24小时轮班施工，争分夺秒推进管道铺设、对接安装等关键工序。施工管理员孙富宁：
6: 大概有45个人在这里施工，16组，每组2个人，4天时间，我们日夜加班，6.8公里，基本上现在已经完成，等待冲洗管道就可以供水了。
1: 因地势低洼，西江教育园区是本轮洪灾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园区通信设施受积水浸泡损毁严重。7月16日，积水退去后，电信抢险人员有序开展设备清淤清洗作业，完成新设备换装调试。园区户外路段工作人员全力修复受损线路，恢复基站信号覆盖。为尽快恢复通信服务，抢修队伍开启连夜施工模式。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援网中心总经理郑茂华：
7: 我们团队全员紧急来到西江教育园区，对我们园区的网络进行一个抢修复通，我们进行了机房的清淤清洗，设备的检修更换，复通西江教育园区的基站网络。
1: 截至7月17日12时，贵港电信累计出动抢修人员3963人次，调度抢险车辆、应急通信车辆2055辆次，全市通信抢修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7月16日22时，2598个基站已经恢复使用。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陶瑜、平南荣梅、麦栋华、莫敏兰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受洪涝灾害影响区域坚持水退人进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打响清淤消沙突击战，确保灾后环境快速恢复。7月16日， 桂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灾后动物防疫专项行动，统筹调配专业防疫力量，下沉受灾养殖场、涉农企业开展防疫作业。当天完成屠宰场、奶牛场消杀面积共110万平方米，同时指导企业规范做好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从源头阻断疫病传播途径。桂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梁永文：
8: 我局组织动物疫控中心14名专业技术人员，对受灾养殖场及企业同步实施场地清理、全面消杀工作，并开展环境及畜禽病源监测，严防动物疫情扩散蔓延。
2: 平南县高度重视灾后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当地疾控中心抽调专业技术骨干，组成防疫消杀专班，采购配齐各类灭蚊物资，分发至各乡镇街道，同步指导村、社区、乡镇、街道、卫生院及村、社区、卫生室开展蚊媒消杀作业，筑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平南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温金平：
9: 我们疾控中心到各个乡镇基层去做消杀指导工作，累计指导消杀面积达到310万平方米，同时对饮用水安全、疾病监测等方面也进行了工作。
2: 港南区疾控中心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巴塘街道医院横岭卫生院，组织29名消杀队员深入江南工业园，对受灾严重的牧业企业开展集中消杀作业。据了解，该区自7月10日起启动大规模集中消杀，形成了乡镇卫生院负责各村屯、专业队伍攻坚城区和园区的双线联动机制，加速完成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港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黎兆华：
10: 我们预计的话，我们目前港南区的受灾面积大概是有648万平方米。我们目前的话，整个区通过大灾清理后，已经大概有70%的一个消杀的一个任务。
2: 港南区卫生健康局局长秦素梅：
11: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聚焦这个未完成清淤的这个企业的消杀工作，以及我们整个港南区域的这个灾后的这个卫生防疫，以及这个蚊媒监测的一个工作。
2: 连日来，我市广大干部职工下沉一线，联合群众、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集中开展灾后卫生清洁、全域环境消杀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清理洪水滞留淤泥、堆积垃圾与各类杂物，还对校园场地、社区巷道、公共活动区域、园区企业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消杀，从源头阻断病菌传播途径，消除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隐患。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洪灾过后，贵港金融监管分局指导辖区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大灾理赔预案，通过开通绿色通道、简化证明材料、设立线下服务点等举措，加快车险等受灾理赔进度。在贵港市人保财险快速理赔服务点，受损车主杨先生刚刚办完最后一道手续，从确认车辆达到全损标准到签字领款总共用13天。受损车主杨洋：
12: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资料全部提交给他们了，也签字了，他那个合同上面也写有赔付我40多万嘛，然后的话我签字那就生效了，我也认可这个金额，因为他跟我的保单上面金额相差无几，一毛都不差。就是到这里办了这个手续，知道这个钱会到我的账户里面的话，我肯定会，起码我挽回了我部分的一些损失嘛。
2: 记者了解到，人保财险第一时间启动大灾专属理赔绿色通道，统一执行3免4块便民服务标准，免气象灾害证明，免现场强制要求，免费道路救援，快速施救、快速查勘、快速定损、快速赔付。通过提速报案查勘、简化理赔材料、支持预付赔款等一站式理赔服务，进一步压缩处置耗时，减轻复工复产压力。截至7月15日，人保财险贵港市分公司已接到超5900件报案，多集中在车险板块。截至目前，公司全险种已完成赔付含预付约计2500万元。中国人民保险贵港市分公司副总经理苏辉远：
13: 我们对受灾企业和农户、水淹车等支付先行预赔，客户保存好现场受损影像资料，可以向我们申请。接到申请后，我们会根据预估损失提前拨付一定额度的赔款，而且对于大灾案件小额损失，我们当场定损，发起赔付， 积极帮助客户减轻复工复产的压力。
2: 截至7月15日，我市因台风美沙克全辖保险理赔报案累计17692件，总估损金额7.78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9514.29万元。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在抗击特大洪涝灾害中，全国各地救援队伍迅速集结贵港，其中在千里之外的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紧急启动跨区域增援预案，三名贵港籍消防员卢德池、蒲生荣、莫学仁主动请缨，要求返乡支援抗洪救灾。这位正在指挥加油车的是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双拥路代理副站长莫学仁。我市内涝发生时，他正在老家秦塘休假。安顿好家人后，他就地加入街道自救队伍，扛沙袋帮邻居搬电器。得知所在的支队增援队伍快到贵港后，他又立刻申请归队，扛起全队后勤保障重任。他对接党校、应急部门，协调场地物资，划分餐饮、仓储、医疗五大保障区域。4天增援行动中，他统筹32名保障人员、15台车辆，累计加注油料超8000升。莫学仁：
14: 我第一时间向单位写了请战书，待单位到达贵港后，我与单位会合，第一时间参加这个救援行动。
2: 得知家乡遭受特大洪灾后，蒲生龙刚在昆明完成一处抽水排涝任务，听到驰援贵港的消息，尚未来得及休整，他便向领导打了报告，主动请战一线。7月8日凌晨2点，昆明市富民县消防救援大队110名指战员携39辆消防车、1000余件套排涝设备。

0: 星夜奔赴贵港，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晋宁大队专管员、蓝魔线站灭火班班长蒲生龙。
1: 不管是总队啊、支队的，还有大队、中队的这些领导，都非常的重视应急响应，立马就懂气人员，然后我就跟我们中队干部说，是否可以围栏呢？他们说可以的。
2: 多条主干道被淹，导航路线多处封堵。
3: 生于贵港，长于贵港的蒲生龙就是活地图，车队跟随他穿行窄巷，途经村口，绕行沿江小路。此后，他辗转盛世名门、翰林世家、玉江沿岸庙门坪、园博园、锦泰孙坪等多个点位。有蒲生龙打通了前进道路，队友卢德池便在积水深处攻坚。每次抵达作业点，卢德池总是第一个扛起泵管开始作业。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
4: 富民县消防大队救线路代理副站长卢德池，
5: 7月6号，在这个新闻上就是看到这个家乡贵港这边就是发生了这个洪涝灾害，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身为一个贵港人，看到这个消息，谁都不想听到。我毅然向党支部提交了这个请战书。
3: 申请返回家乡，我就是为一线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这三名贵港好儿郎都是2012年参军离开贵港，在昆明服役的同乡，13年后一同趟水搬运、值守、协调。他们用行动诉说对家乡最质朴的深情。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张林、曾杰焕报道，在这次特大洪涝灾害中。 贵港市大将高级中学4900余名师生被困校园，危急时刻，该校副校长廖小华在暴雨中徒步6小时奔赴校园。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尽快安抚学生，并组织他们安全转移。7月6日凌晨，暴雨倾盆，洪水漫城，大将高级中学殉情告急，4900余名师生被困。清晨6点，家住城区的廖小华坐不住了，决定立刻驱车赶往学校。
2: 廖小华，
6: 当时路况的城区的有相当一部分的地方水，但是挨水淹了，已经过不了了。然后我又倒车，又返回来，就是放好车，就决定还要去学校。
2: 廖小华决定徒步赶回学校，从天悦上城出发，沿玉林路、中山路绕向北环路、西环路。暴雨中，他一个人在浑浊的洪水中步步试探，艰难前行。原本开车只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他走了6个多小时。
6: 中午12时左右，他终于抵达学校门口。廖小华，你说不害怕是假的，啊，大雨这可见度只有20来米这样子，都是汪洋一片。第一件事看我学生，第二步就是马上组织好这个我们年级的一个领导队伍，啊，让他们到各个宿舍、各个楼层里面进行清点人数。
7: 然后我是每一层楼，然后把一些这个成因洪水的成因跟他们讲，要坚持好啊！我们有党和政府绝对会来救我们出去的。
2: 贵港市大将高级中学学生秦柳恩，
7: 我们当时其实心里面其实已经有点害怕了，然后刚好看到廖副过来了，在给我们讲那个注意事项，然后呢也算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2: 在学校里。 廖小华全身心投入防汛抢险工作，由于长时间进水和暴雨冲刷，廖小华突发腹部感染，身体出现明显不适，但他始终坚持驻守抢险一线。7月8日起，救援力量陆续抵达。9日，全校近5000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看着学生们一个个安全离开，廖小华终于松了一口气。
3: 贵港市大将高级中学学生陈嘉诚，
8: 撤离的时候他都会跟学生击掌，还有跟学生说不能回家了，上传让他们小心。
2: 贵港市大将高级中学副校长廖小华，
6: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都值得，因为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要跟他们在一起。
2: 学生全部撤离后，廖小华转身又回到被洪水浸泡过的校园。 和在校职工一起清理淤泥、排查校舍安全隐患、统计物资受损情况。从洪峰来临时的逆行，到洪水退去后的留守，廖小华始终站在最前面。他用行动证明，师者的担当不仅在讲台上，更在每一个学生需要的时刻。
9: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
0: 在这次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洪涝灾害中，秦塘区各乡镇灾情尤为严重，许多村落受淹，群众生活受阻，灾后安置与保供任务异常艰巨。危难时刻，秦塘青年志愿者协会迅速响应，集结3000名志愿者投入救灾一线，其中包含大批千里驰援秦塘的全国各地志愿者及秦塘本地青年志愿者，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战，分组驻守物资点位、安置点、乡镇一线，在救灾物资的接收、装卸、分拣、储备与派发、受灾群众安抚、秩序维护、生活帮扶、后勤保障、一线抢险支援、灾后清理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圆满完成了抗洪救灾志愿服务。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广播。
1: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陈刚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督导抗洪救灾和防疫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3: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特别是受灾群众的关心关怀和对广西工作的高度重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在实干中担当作为，进一步抓紧抓实应急抢险、灾后恢复重建和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争分夺秒、科学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优先推进基础设施通达修复，加快推进垃圾清淤和环境消杀，要密切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动向，突出问题导向，做好抗洪救灾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党旗红等行动，大力弘扬敢于担当、连续奋战等优良品质作风。

进一步推动各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砥砺过硬作风，全力以赴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做好城市工作，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建设韧性城市等工作，加快推进治理城市内涝顽疾，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着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抢抓机遇，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打造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加快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完善监管治理，用好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座谈会成果，筹办好以伦理安全为主题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安全产业，构建全链条安全防护网络，打造安全可信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发展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科技强国建设，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要突出应用落地，紧紧围绕全区发展所需，特别是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需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工作组织，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好用好广西高等研究院、雍江实验室等平台，持续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把压力有效传导到基层末梢具体责任人。要依法依规严肃开展安全生产监管，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等，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按照一年重点突破、两年系统提升、三年巩固深化的总体安排，突出问题导向，明确主攻方向，持续加压奋进，着力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加强强纪法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三化水平，纵深推进全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要求，结合广西实际和当前工作形势，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查白整治紧密衔接，进一步推动为基层减负取得更大进展成效。

0: 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督导全区洪涝灾害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卫生防疫以及登革热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尽大责、救大灾、防大疫，全方位织密灾后防疫防护网，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陈刚来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慰问国家突发传染病防控应急队成员，感谢他们在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紧急支援广西开展防疫工作，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与广西防疫队伍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灾后防疫工作，并叮嘱他们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随后陈刚参观消杀智能装备，观看传染病监测预警平台演示，并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全区洪涝灾害防疫、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及全区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陈刚强调，要把大灾之后的疫病门类分清楚，重点问题预告清楚，防范措施做到位，特别要高度关注食品安全和农村饮用水安全，加强卫生防疫、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管、食源性和水源性疾病监测防控，严防肠道、呼吸道和登革热等虫媒类传染病，一旦发现要及时治疗、及时扑杀、及时转移、及时隔离，切实防范重大疫情发生。要建立健全预警机制、治疗机制、疏散机制、消杀机制和防止疾病传染机制，加大面向基层群众防疫科普宣传力度，加强医疗救治服务，确保受灾群众患病能够及时医治。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卫生健康系统要立刻行动起来，进一步理顺卫生和疾控应急指挥调度体系，防止层层报告、层层审批，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领导干部要到抗洪救灾一线去，到问题最多的地方去，到工作艰巨复杂的地方去，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及时解决问题，在最短时间内有效防范各种潜在疫病传播风险，确保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崔国华、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调研督导。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7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继续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加紧抢修受损道路、电力、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服务保障，加快垃圾清理、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全面开展并险水库排查整治，确保汛期安全度汛，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帮助群众早日重建美好家园。要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各方责任，集中全区资源力量攻坚克难，加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科技创新平台能级，强化科产深度融合发展，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做好科技金融赋能文章，扩大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深做细做实我区城市更新工作，妥善推进城市危旧房、老旧小区、老旧街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推动城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要深

0: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排查整治交通、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7月1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双线作战，扎实做好救援安置、灾后重建和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建好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统筹推进算力网建设，夯实数字广西建设基础，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结合物流网建设，打造重要商品骨干流通网络，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力度，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各类活动。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发展向新向优，虽然部分领域有所波动，但我区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态势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锚定目标，迎头赶上，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三季度和下半年经济加快回升向好，要加力挖潜升级，用好5个1工作机制，稳定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增长，加快重点企业释放产能，推动工业恢复向好，加力激活消费，提振9大重点领域消费，大力发展港航、蓝色金融、信息技术等现代海洋服务业，增强服务业发展内生动力，加力提速攻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谋划灾后基础设施重建项目，推动投资筑底回稳，加力纾困提质，结合金九银十节点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加大好房子建设支持力度，推动建筑业、房地产业企稳向好，加力稳产增效，稳住农业发展势头，保障灾后生产工作，加快农业保险理赔，帮助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加力开放发展，持续巩固外贸增长，实施外资稳量提质行动，推动通道物流畅通高效，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加力灾后重建，尽快制定各地灾后重建方案，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深入推进暖心民政3年行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力守牢底线，统筹发展与安全，深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增强政策协同效能，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研究了平陆运河船舶过闸收费有关事项。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灵敏先后到南宁市、衡州市、贵港市港北和钱塘区、钦州市钦北和钦南区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详细了解受灾救灾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房灵敏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作为最急需的民生实事来抓， 落细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要求，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不松劲、不懈怠，争分夺秒，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指导督导组要按照找问题、列清单、交任务、限期改、促落实的工作思路，持续加力督导，推动抢险救灾、恢复重建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纪检监察干部要闻令而动，上下同心，做到既督又战，全程参与，全程监督，压紧压实责任，紧盯群众安置、隐患排查、险情处置、灾后重建等关键环节查漏纠偏，为打赢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16号，卢新宁在南宁会见即将离任的马来西亚驻南宁总领事法蒂尔·伊斯迈尔，感谢其任内推动广西与马来西亚多领域交流合作，祝其旅新顺利，希望其继续做中马友好使者，推动双方在向海经济、 AI、 人文等领域深化合作，共享东博会峰会商机。
0: 7月16号，卢新宁在南宁会见泰国新任驻南宁总领事萨森·萨罗伯，欢迎其到广西任职，希望双方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深化人工智能及科技合作，加强人文交流等方面合作，共同推动双方合作走深走实，同时感谢其对广西洪涝灾害的慰问。
1: 7月14号到15号，蓝晓率团出席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调研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展厅、中国电信数字青海绿色大数据中心等，强调要学习青海资源深加工、绿电与数字经济融合等经验做法，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0: 7月16号，黄汝生赴钦州调研渔业灾后恢复生产工作，实地查看蚝排、对虾等养殖设施损毁情况，了解企业受灾损失、复产难点，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强化帮扶指导，全力推动渔业稳产增收。
1: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7月16号，台风米沙克已造成广西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受灾，累计受灾人口超260万，全区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转移安置14.1万多人，需生活救助54万多人。此次台风导致126.7万公顷农作物受灾，死亡牲畜90多万头，房屋倒塌729户，共1121间。严重损坏925户，共1960间，一般损坏1.7万户，共2.5万间，全区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全区累计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已集中安置群众1.9348万人，目前仍有70个安置点、4516名群众需持续安置。物资保障层面，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大量社会捐助物资已陆续到位，整体物资供应充足稳定。救灾及补助资金方面，目前已争取到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3.4亿元，自治区下拨资金2亿元，国家发改委安排资金2亿元。同时，截至7月16号，累计收到社会捐款6.78亿元。所有资金将严格按照既定标准和规范流程统筹发放。当前，全区救灾工作重心已全面转向受灾群众安置与基础设施恢复阶段。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出现了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坝决口洪灾。针对群众关切的漫坝决口原因、应急处置、农田灌溉保障等问题，7月16号，记者采访了广西水利专家，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的报道。
1: 广西水利电力勘测设计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谢海林介绍，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洪灾，主要原因是受到台风美沙克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在水库上游区域形成极端暴雨，产生的入库洪水快速超过了水库的设防能力，最终导致特大险情的发生。 这次台风过程是广西1961年以来综合强度最大的，呈现移动慢、水气足、雨势猛、雨量大的特点，在广西持续停留了26个小时，比以往我区台风平均停留时间多了10.4小时，造成全区78%以上的乡镇出现暴雨级别以上的超强降雨，有153个站降雨量打破历史极值。
3: 全区累计降雨量总的水量超过400亿立方米，相当于10个泰孚的水量，迁徙而下，引发严重的洪涝灾害。六壤水库所在的地带正好处于台风移动方向的右前方，也是发

0: 发生极端降雨的最强区域。
1: 根据现有雨量站监测数据，本次台风降雨过程中，六兰水库集水区内鼓楼雨量站实测最大一小时达144毫米，三小时达379毫米，最大24小时降雨量高达862.5毫米，水库集水区平均雨量达到749毫米，相当于一天把这个区域一年60%以上的雨都下完了。7月5号早上8点，水库水位是105.43米，距溢洪道堰顶高程106.5米还差0.97米。谢海林告诉记者：“
0: 我们经过复核计算，在提前开闸泄洪的情况下，这次台风带来了极端降雨，也是会造成水库漫顶90多公分。这场暴雨导致水库水位一个晚上涨了9米多，尤其是大坝出现溃口前的一个小时，最大水位涨幅达到2.13米。”可以说，这轮极端超强降雨在库区内短时间产生的洪量，完全超出了大坝设防的极限，导致水库水流漫过大坝坝顶。
1: 谢海林表示，关于工程质量情况，目前正在调查核实当中。
0: 六兰水库出现加固工程于2010年12月通过了主体工程投入使用的验收，经南宁市水利电力工程质量监督站核定，已完成工程质量核定为合格。下一步将由具有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进行独立检测，相关检测与调查结果将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1: 六兰水库决口后，拦蓄洪水和灌溉功能完全丧失，自治区水利厅第一时间组织专家编制了应急度汛预案和恢复生产生活方案，两条战线同步推进。安全度汛方面，第一，在库区上下游恢复雨量站、水位观测站，做到洪水提前预警研判，加强与当地村委的应急联动机制，确保发生洪水时及时撤离。第二，对库内现存水量进行有序排放，做到来洪即泄，并疏浚下游河道。第三，对库区山体、岸坡存在坍塌和开裂风险的区域，安排定期巡查监测，并对险情区域实行封闭管理。在灌溉和供水方面，本区域以地下水机井为主要引水水源，水源本体受洪水影响较小。全域28处农村集中人饮工程中，有6处取水设施需要修复，其余以管网破损为主，需要修复机井和更换受损供水管网。六兰灌区取首放水设施、六黎支取水闸、提水站、输水渠道等不同程度损毁，需要在该区域适当的河段上临时设置简易拦水设施，恢复取水条件，同时对淤堵渠道进行修复，打通输水通道，满足农田灌溉需求。目前广西主要江河水位均在警戒以下，水情总体平稳，但仍有4条中小河流超警0.04到0.3米，需继续关注。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后期还有3到4个台风影响我区，强度总体偏强，风雨影响较大，且前期受灾较重的南宁、衡州、贵港等地还有可能出现较强降雨，叠加江河底水普遍偏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广西水文中心首席预报专家黄建波
2: 预计，未来10天主要江河水情总体平稳，但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局地强降雨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洪水等灾害风险依然较高，需重点关注。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陆倩、韩杰，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3: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花雨夜。

0: 这首《花与叶》是张清芳1997年同名专辑中的主打歌。初次听这首歌时，除了被张清芳高亢清亮的声音吸引，开头的一段诗意独白也是让我难以忘记的。
1: 昨夜梦里有个地方，红叶森林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雨夜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雨很美，夜很凉，花很香。
0: 短短几句就把一个梦幻的场景真实再现，整首歌宁静美好，充满了画面感，歌词也特别的有生活气息。山风溪水，狗狗炊烟，热汤木桌，缺了谁？鸟叫虫鸣，莺声燕语，何苦惹是是非非？歌曲的词曲作者李正帆在和朋友相聚谈笑风生时，看到远处炊烟袅袅，野狗踱步，便有了"狗狗炊烟"这样的一句看似奇怪却岁月静好的歌词。接下来听歌，张清芳《花与叶》。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有 A B C D E F G， 头都个孙啊，成日数落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3: 低头族。
2: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4: 哎呀，
2: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5: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2: 他们还有可能
6: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7: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8: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9: 听贵港的声音，
10: 贵港的声音
9: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林海波到钱塘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时强调，举一反三抓实抓细全域风险隐患排查，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市加快推进灾后农业复工复产，坚决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我市攻坚抢修水电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转；保险业跑出理赔加速度护民生，助力复工复产。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秦科博、蒙思帆报道。7月17日，市委书记李海波到钱塘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举一反三，抓好全域风险隐患排查，从严从细从实抓牢各项防汛举措，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海波先后来到钱塘区机井水库、干道水库，实地查看水库坝体、溢洪道、排洪设施等情况。李海波指出，水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社会大局稳定，各级各部门各水库要严格落实安全管理责任制，举一反三，加强隐患排查，健全上下游淡滞流联动预警机制，科学精准做好水库调度，严控汛期水位，及时排查疏通河道，保障行洪通道畅通，堤防稳固安全。在检查中，李海波强调，当前正值汛期，雨情水情复杂多变，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常态化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切实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严防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坚决遏制次生灾害发生，守住平安度汛底线。要立足长远补齐水利短板，优化防洪调度体系，完善泄洪、拦洪配套设施，全面提升水库防洪标准。要强化动态监测预警，落实较应机制，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动态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一旦预测险情出现，立即组织转移群众，做到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要进一步完善防汛应急预案，备足配齐防汛物资，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突发险情应急处置能力。要坚持系统观念，一体推进流域防洪与城市排涝，标本兼治，破解城市内涝难题。要抓紧修复灾区道路、供水、供电等受损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三里镇干道

0: 蹲藤头屯，李海波还来到受灾群众杨同发家中，与他亲切交谈，详细询问身体状况、生活保障等情况，鼓励他提振信心渡过难关，同时要求有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抓细抓实物资供应，用心用情保障好受灾群众的正常生活。市委常委、秘书长何文平陪同督导检查，
1: 全力以赴防汛抢险救灾。
2: 贵港台综合报道，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我市部分农业生产设施受损，早稻抢收工作受阻。为稳定农业生产秩序，我市各地迅速行动，主动作为，全力推进灾后农业复工复产。眼下水稻成熟，桂平市依托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加快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在穆勒镇农塘村清水塘屯，两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收割、脱粒、穗杆一气呵成，跟随运粮车。记者来到位于龙门工业园区的粮食烘干加工基地，刚收获的湿稻谷在这里卸车过筛，然后被源源不断地送入烘干机。桂平市今年早稻种植面积 62.53 万亩，机械化收割烘干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农户种粮卖粮的后顾之忧。良田家庭农场负责人刘雄：
3: 我现在种有400多亩水稻，从育秧、打田到收割、烘干，都适合做这一条龙服务的，根本不用操心卖粮难。
2: 在平南县关城镇双马村的连片稻田里，收割机轰鸣作业。今年，彭城家庭农场在农技人员的指导下，优化插秧密度，为高产打下坚实基础。经过测产验收测算，平均亩产湿谷达到1400斤，当地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抢收。锦塘区三里镇也组织农户开展灾后水稻抢收作业，截至目前 2.2 万亩早稻已全面进入收割阶段。港北区统筹各方力量，调度各类农机具 2.8 万台套，全面铺开早稻抢收、晚稻育秧备耕等生产自救工作。港北区大圩镇新建村益农合作社农机首李汉才：
4: 有400多亩水稻是倒伏的情况，我们现在合作社两台收割机正在优先抢收这400亩，两台收割机一天正常工作量是60亩到70亩。
2: 我是一方面组织抢收，另一方面同步配套粮食烘干仓储设施，全天候运转，打通收割烘干入库全链条。在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记者看到烘干车间内一片繁忙，稻谷通过热风循环系统快速脱水，干爽饱满的谷粒有序输送到成品仓。据了解，7月6日以来，合作社外网供电因洪涝被迫中断，早稻成熟不等人，晚稻育秧也不能受阻延误，合作社想方设法取电作业。贵港市港北区益农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汉才：
5: 为能够保障水稻抢收以及稻谷烘干工作，我们紧急从山东采购一台大功率的发电机，目前合作社烘干生产线全面恢复正常。7月12日复工以来，我们加班加点，设备24小时不停烘干，已烘干水稻600吨，累计育秧晚稻秧苗4000多亩。
2: 为高效推进双抢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协同市农机中心依托226个农机服务组织，组织农机手对早稻进行抢收抢烘，同步做好晚稻育秧工作，最大程度降低灾害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据农业农村部门农情调度，截至7月16日22时，全市投入各类农机具12.42万台套，已完成水稻收割94.3万亩，84家烘干中心投入作业，烘干稻谷18.34万吨，已申报农业灾后重建项目99个。申报资金11.4亿元。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张耀元、谢燕燕报道。我市集中力量攻坚排涝，抢修水电、通信等受损基础设施，全力恢复城市正常运转。受洪涝灾害影响，锦塘区三里镇群众生活用水中断。为尽快破解用水难题，锦塘区制定应急供水方案，分片区铺设应急供水管线。其中三里镇供水线路从九陵水厂西山村主管预留口接驳，全程铺设6.8公里供水管道，贯通沿线村屯，接入原有主管网，覆盖三里镇区及附近村屯。为最大限度压缩工期，保障群众尽快用水，施工单位实行24小时轮班施工， 争分夺。

0: 秒推进管道铺设、对接安装等关键工序。施工管理员孙富宁：
1: 大概有45个人在这里施工，16组，每组2个人，4天时间，我们日夜加班，6.8公里，基本上现在已经完成，等待冲洗管道就可以供水了。
0: 因地势低洼，西江教育园区是本轮洪灾中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园区通信设施受积水浸泡损毁严重。7月16日，积水退去后，电信抢险人员有序开展设备清淤清洗作业，完成新设备换装调试。园区户外路段工作人员全力修复受损线路，恢复基站信号覆盖。为尽快恢复通信服务，抢修队伍开启连夜施工模式。中国电信贵港港北区分公司援网中心总经理郑茂华：
2: 我们团队全员紧急来到西江教育园区，对我们园区的网络进行一个抢修复通。我们进行了机房的清淤清洗，设备的检修更换，复通西江教育园区的基站网络。
0: 截至7月17日12时，贵港电信累计出动抢修人员3963人次，调度抢险车辆、应急通信车辆2055辆次，全市通信抢修取得阶段性成果。截至7月16日22时，2598个基站已经恢复使用。
3: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陶瑜、平南荣梅、麦栋华、穆敏兰报道。连日来，我市各受洪涝灾害影响区域坚持水退人进原则，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打响清淤消沙突击战，确保灾后环境快速恢复。7月16日，桂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灾后动物防疫专项行动，统筹调配专业防疫力量，下沉受灾养殖场、涉农企业开展防疫作业。当天完成屠宰场、奶牛场消沙面积共11万平方米，同时指导企业规范做好死亡畜禽无害化处理，从源头阻断疫病传播途径。桂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梁永文：
4: 我局组织动物疫控中心14名专业技术人员，对受灾养殖场及企业同步实施场地清理、全面消杀工作，并开展环境及畜禽病源监测，严防动物疫情扩散蔓延。
3: 平南县高度重视灾后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当地疾控中心抽调专业技术骨干，组成防疫消杀专班，采购配齐各类灭蚊物资，分发至各乡镇街道，同步指导村、社区、乡镇、街道、卫生院及村、社区、卫生室开展蚊媒消杀作业，筑牢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防线。平南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温金平：
5: 我们疾控中心到各个乡镇基层去做消杀指导工作，累计指导消杀面积达到310万平方米，同时对饮用水安全、疾病监测等方面也进行了工作。
3: 港南区疾控中心联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巴塘街道医院横岭卫生院，组织29名消杀队员深入江南工业园，对受灾严重的牧业企业开展集中消杀作业。据了解，该区自7月10日起启动大规模集中消杀，形成了乡镇卫生院负责各村屯、专业队伍攻坚城区和园区的双线联动机制，加速完成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港南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黎兆华：
6: 我们预计的话，我们目前港南区的受灾面积大概是有648万平方米。我们目前的话，整个区通过大家清淤后，已经大概有70%的一个消杀的一个热度。
3: 港南区卫生健康局局长秦素梅：
7: 下一步的话呢，我们主要就是聚焦这个未完成清淤的这个企业的消杀工作，以及我们整个港南区域的这个灾后的这个卫生防疫，以及这个蚊媒监测的一个工作。
3: 连日来，我市广大干部职工下沉一线，联合群众、志愿者等多方力量，集中开展灾后卫生清洁、全域环境消杀专项整治行动，全面清理洪水滞留淤泥、堆积垃圾与各类杂物，还对校园场地、社区巷道、公共活动区域、园区企业等重点部位进行全方位消杀，从源头阻断病菌传播途径，消除灾后公共卫生安全隐患。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小山报道。洪灾过后，贵港金融监管分局指导辖区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大灾理赔预案，通过开通绿色通道、简化证明材料、 设立线下服务点等举措，加快车险等受灾理赔进度。在贵港市人保财险快速理赔服务点，受损车主杨先生刚刚办完最后一道手续，从确认车辆达到全损标准到签字领款总共用13天。受损车主杨洋，
8: 我现在已经把这个资料全部提交给他们了，也签字了，他那个合同上面也写有赔付我40多万嘛，然后的话我签字那就生效了，我也认可这个金额，因为他跟我的保单上面金额相差无几，一毛都不差。就是到这里办了这个手续，知道这个钱会到我的账户里面的话，我肯定会，起码我挽回了我部分的一些损失嘛。
3: 记者了解到，人保财险第一时间启动大灾专属理赔绿色通道，统一执行3免4快便民服务标准，免气象灾害证明，免现场强制要求，免费道路救援，快速施救，快速查勘，快速定损，快速赔付。通过提速报案查勘，简化理赔材料，支持预付赔款等一站式理赔服务，进一步压缩处置耗时，减轻复工复产压力。截至7月15日，人保财险贵港市分公司已接到超5900件报案，多集中在车险板块。截至目前，公司全险种已完成赔付含预付约计2500万元。中国人民保险贵港市分公司副总经理苏辉远，
9: 我们对受灾企业和农户、水淹车等支付先行预赔，客户保存好现场受损影像资料，可以向我们申请。接到申请后，我们会根据预估损失提前拨付一定额度的赔款，而且对于大灾案件小额损失，我们当场定损，发起赔付，积极帮助客户减轻复工复产的压力。
3: 截至7月15日，我市因台风美沙克全辖保险理赔报案累计17692件，总估损金额7.78亿元，已赔付含预赔付9514.29万元。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黄佑东报道。在抗击特大洪涝灾害中，全国各地救援队伍迅速集结贵港，其中在千里之外的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紧急启动跨区域增援预案，3名贵港籍消防员卢德池、胡生龙、莫学仁主动请缨，要求返乡支援抗洪救灾。这位正在指挥加油车的是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队双拥路代理副站长莫学仁。我市内涝发生时，他正在老家秦塘休假。安顿好家人后，他就地加入街道自救队伍，扛沙袋帮邻居搬电器。得知所在的支队增援队伍快到贵港后，他又立刻申请归队，扛起全队后勤保障重任。他对接党校、应急部门，协调场地物资，划分餐饮、仓储、医疗五大保障区域。4天增援行动中，他统筹32名保障人员、15台车辆，累计加注油料超8000升。莫学仁：
10: 我第一时间向单位写了请战书，待单位到达贵港后，我与单位会合，第一时间参加这个救援行动。
3: 得知家乡遭受特大洪灾后，蒲生龙刚在昆明完成一处抽水排涝任务，听到驰援贵港的消息，尚未来得及休整，他便向领导打了报告，主动请战一线。7月8日凌晨2点，昆明市富民县消防救援大队110名指战员，携39辆消防车、1000余件套排涝设备，星夜奔赴贵港。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晋宁大队专管员、蓝魔县站灭火班班长蒲生龙：
11: 不管是总队啊、支队的，还有大队、中队的这些领导，都非常的重视，应急响应，立马就懂气人员，然后我就跟我们中队干部说，是否可以回来呢？他们说可以的。
3: 多条主干道被淹，导航路线多处封堵。生于贵港、长于贵港的蒲生龙就是活地图，车队跟随他穿行窄巷，途经村口，绕行沿江小路。此后，他辗转盛世名门、翰林世家、玉江沿岸庙门坪、园博园、锦泰尊品等多个点位。有蒲生龙打通了前进道路，队友卢德池便在积水深处攻坚。每次抵达作业点，卢德池总是第一个扛起泵管开始作业。昆明市消防救援支队富民县消防大队救线路代理副站长卢德池：
12: 7月6号，在这个新闻上就是看到这个家乡贵港这边就是发生了这个洪涝，这个暴雨导致了这个洪涝灾害，我心情是很沉重的，因为身为一个贵港人，看到这个消息， 谁都不想听到，我毅然向党支部提交了这个请战书，申请返回家乡，我就是为一线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3: 这三名贵港好儿郎都是2012年参军离开贵港，在昆明服役的同乡，13年后一同趟水，搬运、值守、协调，他们用行动诉说对家乡最质朴的深情。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张林、曾杰焕报道。在这次特大洪涝灾害中，贵港市大将高级中学4900余名师生被困校园，危急时刻，该校副校长廖小华在暴雨中徒步6小时奔赴校园。他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尽快安抚学生，并组织他们安全转移。7月6日凌晨，暴雨倾盆，洪水漫城，大将高级中学汛情告急，4900余名师生被困。清晨6点，家住城区的廖小华坐不住了，决定立刻驱车赶往学校。廖小华：
13: 当时路况的城区的有相当一部分的地方水，但是矮水淹了，已经过不了了。然后我又倒车又返回来，我就放好车就决定还要去学校。
3: 廖小华决定徒步赶回学校，从天悦上城出发，沿玉林路、中山路绕向北环路、西环路。暴雨中，他一个人在浑浊的洪水中步步试探，艰难前行。原本开车只需要半个小时的路程，他走了6个多小时。中午12时左右，他终于抵达学校门口。廖小华：
13: 你说不害怕是假的，啊，大雨这可见度只有20来米这样子，都是汪洋一片。第一件事看我学生，第二步就是马上组织好这个我们年级的一个领导队伍，啊，让他们到各个宿舍、各个楼层里面进行清点人数，然后我是每一层楼，然后把一些，这个成因、洪水的成因跟他们讲，要坚持好，我们有党和政府，绝对会来救我们出去的。
3: 贵港市大将高级中学学生秦柳恩：
14: 我们当时其实心里面其实已经有点害怕了，然后刚好看到廖副过来了，再给我们讲那个注意事项，然后呢也算是给我们吃了一颗定心丸。
3: 在学校里，廖小华全身心投入防汛抢险工作。由于长时间进水和暴雨冲刷，廖小华突发腹部感染，身体出现明显不适，但他始终坚持驻守抢险一线。7月8日起，救援力量陆续抵达，9日全校近5000名师生全部安全转移。看着学生们一个个安全离开，廖小华终于松了一口气。贵港市大将高级中学学生陈嘉诚：
15: 撤离的时候他都会跟学生击掌，还有跟学生说能回家了，上船让他们小心。
3: 贵港市大将高级中学副校长廖小华：
13: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我所付出的努力和艰辛都值得，因为他们是我的学生，我要跟他们在一起。
3: 学生全部撤离后，廖小华转身又回到被洪水浸泡过的校园，和在校职工一起清理淤泥，排查校舍安全隐患，统计物资受损情况。从洪峰来临时的逆行，到洪水退去后的留守，廖小华始终站在最前面。他用行动证明，师者的担当不仅在讲台上，更在每一个学生需要的时刻。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阳明报道。在这次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的严重洪涝灾害中，秦塘区各乡镇灾情尤为严重，许多村落受淹，群众生活受阻，灾后安置与保供任务异常艰巨。危难时刻，秦塘青年志愿者协会迅速响应，集结3000名志愿者投入救灾一线，其中包含大批千里驰援秦塘的全国各地志愿者及秦塘本地青年志愿者，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战，分组驻守物资点位、安置点、乡镇一线，在救灾物资的接收、装卸、分拣、储备与派发、受灾群众安抚、秩序维护、生活帮扶、后勤保障、一线抢险支援、灾后清理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圆满完成了抗洪救灾志愿服务。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16: 千年古郡， 水运河风，这里是贵港。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2: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4: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6: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好声音，
1: 听见温暖，看见力量，见温暖，看见力量。杨耀说，杨耀说，
2: 7月11号，广西贵港，洪水退去，救援队伍有序撤离。当师生们回到教室时，看到的场景令人动容。桌椅归位得整整齐齐，地面拖得干干净净，借宿的官兵连一片纸屑都没留下，但黑板上却留着一篇篇寄语：披雨防洪守暗江，借君教室暂安床，少年当立山河志，他日同心护子桑。我们归队守山河，你们执笔写青春。洪水退去千帆起，待你学成耀家乡。还有一句格外打动人心，虽然我们素未谋面，但却似曾相识。素未谋面却似曾相识，谁和谁似曾相识？是扛沙袋的兵和帕克桌的学生，是满身泥浆的人和满桌书本的人。他们从未见过面，但他们守护的是同一间教室、同一座城、同一个国家的未来。这种似曾相识源于血脉里的共鸣，源于对这片土地共同的热爱，源于一代人与另一代人之间无声的精神接力。官兵借的是教室，还的是文字。教室里原本摆着的是课本，现在多了几行滚烫的字。这些字不是客套，而是一个个在泥水里泡了好几天的人在离开之前给素不相识的孩子留下的嘱托与期盼。他们没有留下名字，却留下了最珍贵的礼物——精神的火种。他们不说我为你扛了多少沙袋，只说少年当立山河志。他们不提自己多累多苦，只说我们归队守山河，你们执笔写青春。这份克制与深沉，正是军人情怀最质朴最动人的表达。这大概就是中国军人最动人的地方，明明是最硬的人，写出来的字却是最温柔。铁骨与柔情在他们身上从不矛盾，反而相得益彰。把教室打扫干净再走是纪律，留下一段寄语再走是温柔。前者是军人本色，

后者是家国情怀。在人民子弟兵身上，我们看到的是刚与柔的完美统一，是使命与情怀的交相辉映。等这些孩子长大，他们也许会忘记这场洪水的具体细节，但不会忘记有一天有人替他们挡住了洪水，走的时候擦干净了他们的课桌，还在黑板上留下一句“待你学成要家乡”。这份记忆将化作成长路上的力量，激励他们一路前行，不负期望。这间教室里的寄语比任何一堂课都重要，因为它教的不只是知识，更是传承。当少年立下山河志，当军人归队守山河，这便是中国精神最生动的注脚，也是这个时代最温暖、最动人、最值得铭记的故事。

0: 爱情是不是会令到人很伤心的呢？我又成日都问自己，我应该怎样去过这一生好？你说呢？
1: 为什么女人成日都不喜欢问？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919，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相识也是缘分》。徐小凤由演唱国语时代曲开始，唱遍小调、外文改编歌、中文翻唱曲，再到粤语流行曲，是香港乐坛为数不多横跨了多个时代的歌者。《明月千里寄相思》是内地著名词曲作者刘如增创作的歌曲，由吴英英在20世纪40年代首唱，红遍上世纪40年代上海滩。1988年，徐小凤翻唱这首歌曲，收录在专辑《别亦难》中，再次唱红这首歌。香港著名填词人卢国瞻为这首曲子填上粤语歌词，由张德兰演唱，收录于张德兰1981年的专辑《昨天我真爱你》当中。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Do you love me？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那我们就按规划，今天晚上开始直播卖芒果。
2: 好，我可以说我们因为天气不好滞销了吗？
1: 天气不好吗？
2: 没有。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家里条件不好吗？
1: 你有吗？
2: 也算不上，但是我看好多人直播都这么说。
1: 那就不说。
2: 我可以说我家芒果每一个都有手掌这么大吗？
1: 有吗？
2: 有。
1: 那就可以说。
2: 好，我觉得直播好难啊，他们又没法亲眼看到我家芒果，摸不到也闻不到又尝不到。
1: 是啊，所以这份超远距离的信任更难得。
2: 它就像我们隔着的这个手机屏幕，
1: 贵重又易碎，所以不可以轻易伤害。
2: 哥，我们会卖得好吧？
1: 好吃就会好卖。
3: 诚实才能成事。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
1: 嗨，你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童话》。

这是一首在无数人青春里的旋律。作为光良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童话》不仅火遍了两岸三地，更让光良在全亚洲斩获了21项音乐冠军的奖项。那一年是2005年。听到这里，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心头一震？原来这一首陪着我们度过了无数个日夜的歌，已经这么多年了。如果说李宗盛的歌曲是长大后才能听懂的人生故事，那么光良的歌曲则是那个懵懂的青春中打开的一扇扇城堡之门，充满渴望又不可预知。脑海里又浮现了那个美好的定格画面，在青葱的岁月里，光良安静地坐在钢琴前，弹奏着童话中优美的旋律，并开始吟唱着。长大后的我们，早就不再相信王子和公主从此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童话结局，也渐渐地明白了生活里没有那么多一帆风顺的剧情。可每当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的旋律响起，还是会忍不住想起当年戴着耳机听着歌就能安心入睡的日子，想起那时对世界单纯又热烈的期待。20年光阴匆匆而过，当年在你身边轻声给你讲童话故事的人，如今还好吗？那时藏在心里的小小的期待，现在还在坚持吗？如果再过20年，当我们鬓角染霜，你又会把自己当年的故事讲给谁听呢？带着这一些关于时光和回忆的疑问，接下来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光良。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2: 我只在乎你，
1: 一曲光阴的回响。
2: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1: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2: 你总爱写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

0: 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3: 好，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

0: 能反着来。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归途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最中意啊，最中意边个嘅？好中意短足。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要 ABCDEF 几等都认了，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不冷静，爱自由或会忘形。明白是得失总有定，去或留轻松对应。孤单中战斗

知我实在难受，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前去亦全力去寻求。

0: 我好想见到人哋幸福快乐噶，因为人嘅一生好短暂噶，开心同埋唔开心，好快就一世。
1: 但系好多时，开心同唔开心，唔系你自己去控制的。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3: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4: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幺零幺九，只听好声音。
5: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我们来关注一下贵港今天的天气。贵港今天白天阵雨或雷雨，局部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2到3级。稍后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 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4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0: 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1: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1: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

0: 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 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3: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2: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5: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4: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6: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2: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7: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4: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8: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 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0: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1: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1: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1: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0: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陈刚主持。
2: 陈刚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督导抗洪救灾和防疫工作时强调，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
3: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2: 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7号，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刚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及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广西各族人民，特别是受灾群众的关心关怀和对广西工作的高度重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落实全区抗洪救灾和保病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动员大会部署要求，在实干中担当作为，进一步抓紧抓实应急抢险、灾后恢复重建和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安全生产等各项工作，要争分夺秒、科学有序推进灾后恢复重建，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优先推进基础设施通达修复，加快推进垃圾清淤和环境消杀，要密切关注新一轮强降雨动向，突出问题导向，做好抗洪救灾各项工作，要深入开展党旗红等行动，大力弘扬敢于担当、连续奋战等优良品质作风，进一步推动各级党员干部锤炼坚强党性、砥砺过硬作风，全力以赴打赢抗洪救灾硬仗，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正确政绩观做好城市工作，以坚持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线，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统筹抓好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城市功能、建设韧性城市等工作，加快推进治理城市内涝顽疾，加强各类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着力提高社区治理水平，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人工智能发展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主动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要抢抓机遇，加快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合作高地，深入推进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建设，打造人工智能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加快构建北上广研发加广西集成加东盟应用的跨境产业生态，要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完善监管治理，用好中国东盟人工智能伦理安全座谈会成果，筹办好以伦理安全为主题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部长圆桌会议，大力发展人工智能安全产业，构建全链条安全防护网络，打造安全可信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发展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主动服务和融入科技强国建设，聚焦国家所需、广西所能，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全力推动科技创新取得新突破， 要突出应用落地，紧紧围绕全区发展所需，特别是打造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需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工作组织，着力提升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建好用好广西高等研究院、雍江实验室等平台，持续营造良好科研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把压力有效传导到基层末梢、具体责任人。要依法依规严肃开展安全生产监管，紧盯重点行业、关键领域、薄弱环节等，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放过，隐患不消除不放过，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再集中抓两年工作推进会精神，按照一年重点突破、两年系统提升、三年巩固深化的总体安排，突出问题导向，明确主攻方向，持续加压奋进，着力提升依规依纪依法办案质效，加强纪检监察队伍建设，加强纪法教育和培训，全面提高纪检监察工作三化水平，纵深推进全区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再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部署要求，结合广西实际和当前工作形势，推进整治形式主义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问题查白整治紧密衔接，进一步推动为基层减负取得更大进展成效，以优良作风保障推动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正确政绩观抓好统计工作，全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统计队伍，严格落实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责任制，坚持零容忍防范惩治统计造假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以高质量统计助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调研督导全区洪涝灾害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卫生防疫以及登革热传染病防控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尽大责、救大灾、防大疫，全方位织密灾后防疫防护网，坚决守住大灾之后无大疫底线。陈刚来到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看望慰问国家突发传染病防控应急队成员，感谢他们在台风美沙克造成严重洪涝灾害后紧急支援广西开展防疫工作，希望他们再接再厉，与广西防疫队伍密切配合，共同做好灾后防疫工作，并叮嘱他们注意安全，保重身体。随后陈刚参观消杀智能装备，观看传染病监测预警平台演示，并主持召开调度会，听取全区洪涝灾害防疫、医疗救治、医疗卫生服务及全区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陈刚强调，要把大灾之后的疫病门类分清楚，重点问题预告清楚，防范措施做到位，特别要高度关注食品安全和农村饮用水安全，加强卫生防疫、生活饮用水卫生监管、食源性和水源性疾病监测防控，严防肠道、呼吸道和登革热等虫媒类传染病，一旦发现要及时治疗、及时扑杀、及时转移、及时隔离，切实防范重大疫情发生。要建立健全预警机制、治疗机制、疏散机制、消杀机制和防止疾病传染机制，加大面向基层群众防疫科普宣传力度，加强医疗救治服务，确保受灾群众患病能够及时医治。陈刚强调，全区各级卫生健康系统要立刻行动起来，进一步理顺卫生和疾控应急指挥调度体系，防止层层报告、层层审批， 防止小事拖大，大事拖炸。领导干部要到抗洪救灾一线去，到问题最多的地方去，到工作艰巨复杂的地方去，采取科学有效措施，及时解决问题，在最短时间内有效防范各种潜在疫病传播风险，确保受灾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崔国华、廖平虎、周义觉等参加调研督导。
2: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7号，自治区主席、自治区政府党组书记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会议强调，当前我区防汛救灾形势仍然严峻复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坚决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要发扬连续作战精神，继续全力做好抢险救灾工作，加紧抢修受损道路、电力、通信、供水等基础设施，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服务保障，加快垃圾清理、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全面开展并险水库排查整治，确保汛期安全度汛，加快推进灾后恢复，帮助群众早日重建美好家园。要加强统筹协调，压实各方责任，集中全区资源力量攻坚克难，加快恢复灾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科技创新平台能级，强化科产深度融合发展，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做好科技金融赋能文章，扩大科技创新开放合作，建设高水平创新型广西。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做深做细做实我区城市更新工作，妥善推进城市危旧房、老旧小区、老旧街区、城中村等更新改造，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服务水平，提高社区治理效能，推动城市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发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开展劳动密集型企业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举一反三、动真碰硬排查整治交通、矿山、烟花爆竹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深入开展安全生产领域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全力筑牢安全生产坚固防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7月17号，自治区主席韦涛主持召开自治区14届人民政府第124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分析研判上半年经济运行和安全稳定形势，研究部署下半年工作。会议指出，要认真贯彻7月10号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坚持双线作战，扎实做好救援安置、灾后重建和安全度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建好用好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统筹推进算力网建设，夯实数字广西建设基础，深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改革，结合物流网建设，打造重要商品骨干流通网络，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实施战略性新兴产业倍增计划，积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健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加强自然资源保护与利用力度，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供给，广泛开展全民健身各类活动。会议指出，上半年全区经济运行基本平稳，发展向新向优，虽然部分领域有所波动，但我区经济基本面长期向好态势没有变。全区各级各部门要认清形势，坚定信心，锚定目标，迎头赶上，落实落细各项政策措施，全力以赴推动3季度和下半年经济加快回升向好。要加力挖潜升级，用好5个1工作机制，稳定制造业10大现代化支柱产业增长，加快重点企业释放产能，推动工业恢复向好， 加力激活消费，提振九大重点领域消费，大力发展港航、蓝色金融、信息技术等现代海洋服务业，增强服务业发展内生动力，加力提速攻坚，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积极谋划灾后基础设施重建项目，推动投资筑底回稳，加力纾困提质，结合金九银十节点开展住房促消费活动，加大好房子建设支持力度，推动建筑业、房地产业企稳向好，加力稳产增效，稳住农业发展势头，保障灾后生产工作，加快农业保险理赔，帮助受灾农户尽快恢复生产，确保全年粮食产量稳定，加力开放发展，持续巩固外贸增长，实施外资稳量提质行动，推动通道物流畅通高效，促进外贸保稳提质，加力灾后重建，尽快制定各地灾后重建方案，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工作，深入推进暖心民政三年行动，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加力守牢底线，统筹发展和安全，深入排查整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实各级责任链条，增强政策协同效能，坚决杜绝弄虚作假，确保各项部署落地见效。会议研究了平陆运河船舶过闸收费有关事项。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房凌敏先后到南宁市、衡州市、贵港市港北和钱塘区、钦州市钦北和钦南区检查指导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工作，详细了解受灾救灾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房凌敏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作为最急需的民生实事来抓，落细落实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各项部署要求，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献大爱，不松劲、不懈怠，争分夺秒，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各指导督导组要按照找问题、列清单、交任务、限期改、促落实的工作思路，持续加力督导，推动抢险救灾、恢复重建各项措施落地见效。纪检监察干部要闻令而动，上下同心，做到既督又战，全程参与、全程监督，压紧压实责任，紧盯群众安置、隐患排查、险情处置、灾后重建等关键环节查漏纠偏，为打赢抗洪救灾和恢复重建攻坚战提供坚强保障。
3: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截至7月16号，台风米沙克已造成广西14个社区市、78个县市区受灾，累计受灾人口超260万，全区紧急避险转移26.6万多人，转移安置14.1万多人，需生活救助54万多人。此次台风导致126.7万公顷农作物受灾，死亡牲畜90多万头，房屋倒塌729户，共1121间，严重损坏925户，共1960间，一般损坏1.7万户，共2.5万间，全区直接经济损失达221.8亿元。在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方面，全区累计设置321个集中安置点，已集中安置群众1.9348万人，目前仍有70个安置点，4516名群众需持续安置。物资保障层面，除国家调拨的16万件、自治区调拨的1.8万件救灾物资外，大量社会捐助物资已陆续到位，整体物资供应充足稳定。救灾及补助资金方面，目前已争取到国家自然灾害救助资金3.4亿元，自治区下拨资金2亿元，国家发改委安排资金2亿元。同时，截至7月16号，累计收到社会捐款6.78亿元。所有资金将严格按照既定标准和规范流程统筹发放。当前，全区救灾工作重心已全面转向受灾群众安置与基础设施恢复阶段。

0: 受洪涝灾害影响，贵港市多个小区出现停水情况，当地通过跨区域调度供水维修专业力量，加紧抢修受损的二次供水设施，全力解决群众用水难题。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实习生江玉婷的报道。
1: 受此次洪涝灾害影响，贵港城区多个小区的高层二次加泵房被积水浸泡，造成居民断水。记者实地走访贵港、天悦华府等小区的抢修现场，看到工作人员正抓紧清理配电房残留的积水与淤泥，泵房内的技术人员争分夺秒开展设备检测、故障排查与维修，各项抢修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广西贵港北控水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文高：
2: 当前我们积极联动各方资源力量进行抢修，争取让高层断水小区尽快恢复供水。
1: 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陈汉刚：
3: 目前啊，市区共有98个小区需要进行二次供水抢修，需要等待抽干地下室积水才能开始维修泵房。
1: 为快速恢复居民正常用水，贵港市专门成立恢复城区供水工作组，并通过跨区域调度，从全区各地市协调调集供水维修专业技术力量108人，与本地现有35名技术人员组成攻坚救援队，合力推进抢修工作。崇左市扶绥县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技术员黄建强：
4: 这次我们来了5名技术人员，目前正在进行电机抢修工作，需要将电机拆解出来烘干检测，如电机符合使用条件可以继续使用，不符合条件需要换新。
1: 目前各小区的抽排水与设备抢修工作仍在有序推进，具备作业条件的小区将陆续恢复供水。贵港市城市管理监督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陈汉刚：
3: 目前已经具备抢修条件的小区啊，我们也加快维修进度，尽快为广大市民恢复正常供水，解燃眉之急。
5: 洪水退去，衡州市多个受灾乡镇逐渐恢复安宁，在不少安置点里，老人在树荫下聊天，热饭热菜持续供应，孩子们在教室里拼图。这里不仅能落脚避险，更是兜底保障的地方。无数志愿者的身影给予了村民最坚实的力量支撑。这其中有这样一位老师，曾累到晕倒在了抗洪一线，醒来后仍然坚守在临时家园为群众服务。他就是衡州市衡州镇第五初级中学副校长陆国汉。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邓俊宇的报道。
6: 发烧是吗？
7: 咳嗽。
6: 咳嗽。吃快餐面了没有？
7: 就吃饼干之前。
6: 哦，就是啊，不能吃饼干了哦，要咳嗽了。
8: 7月16号上午，衡州市衡州镇第五初级中学抗洪救灾安置点，学校副校长陆国汉指引生病的孩子和家长去临时医疗点看医生拿药，并叮嘱他们注意身体。这个医疗点正是51岁的陆国汉曾经晕倒又爬起来的地方。时间回到7月9号，洪水淹没衡州市多个村屯，抗洪救灾工作紧张进行。衡州镇五中作为临时安置点，开始迎接受灾群众。陆国汉作为安置点的负责人，要进行组织协调老师、志愿者开展后勤保障、物资发放、宿舍卫生等一系列工作。从7月9号接到通知开始布置安置点，到10号、11号群众陆续入住，几天时间里，陆国汉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6: 我们最多的时候是464个受灾群众，我们的志愿者帮他们搬行李、铺好床铺，把生活用品尽快发放到群众手中。确实呢，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的睡觉，我们要调配人员发信息，还要接到各种各样的任务。
8: 7月11号中午，30多度的高温下，陆国汉本来想走去食堂看看饭菜煮好了没，突然感觉身体不适，立马调转方向往医疗点走过去。
6: 突然自己就有点受不了了，刚想量了血压，突然就什么都不懂了。醒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们在抢救我啊。
8: 衡州市纳阳镇卫生院副主任医师卢兰：
9: 劳累过度，再加上那个天气比较热，引起中暑，吃了克山正气液给他补充能量，帮他散风，慢慢的恢复过来了。
8: 身体稍有好转后，当天下午陆国汉又立刻重返岗位，开始穿梭在教室、食堂、物资堆放点等地，协调各项工作。
6: 我觉得要让我们的群众感觉到有我们政府、有我们党在，他们的困难可以战胜，我们的抗洪救灾一定能够胜利的，所以说我要在这里服务好他们。
8: 如今衡州市灾后重建工作稳步推进，安置点的群众也陆续回到自己的

0: 家中。难熬的黑夜总会过去，只要大家齐心协力，互相扶持往前走，重新建好的家会比以前更牢靠，更暖心。
1: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杨吉，值班编辑毕丽玲，主播张涛、茉莉，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